0: 愿意带，故又称青苑哈哈腔。作为职业表演团体，青苑哈哈腔剧团声名远扬。接下来让我们结合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同走进哈哈腔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那节目开始，首先请您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哈哈腔呼家将选段，一同开启哈哈腔的篇章。
1: 我把你

哈哈腔，形成于明末清初，清乾隆年间已经在民间广为流行，清末民初达到了鼎盛。它的发展大约经历了当地的民间歌舞、民间小戏两个阶段，最后定型为以弦索腔小曲柳子为唱腔的小戏。哈哈腔早年分为东西两路，流行于石家庄、沧州、衡水的称为东路哈哈腔，流行于保定、廊坊西部的称为西路哈哈腔。两路念白各自受当地方言的影响，主奏乐器虽然都是以板胡为主，但西路的笛子很突出，更具有民间吹打乐的特点。哈哈腔一直是清苑影响最大的民间艺术，不仅是清苑人艺术欣赏的主要剧种，而且还渗透到民众日常的生活之中。哈哈腔被公认为是清苑的文化代表。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经典剧目《卖水》选段。

哈哈腔作为一个古老的地方剧种，它为什么会一直深受戏迷的喜爱呢？首先呢，它的音乐极具特色，哈哈腔的唱腔属于柳子声腔，板腔。

句型整齐对称，演唱的时候常运用崩、打、粘、寸、断以及喷口等技法。其次呢，他的曲牌非常丰富，哈哈腔的曲牌约有百余支，主要用于烘托舞台气氛，伴奏人物动作多是从京剧、河北梆子和记录民间音乐中吸取来的。再有，乐器是以着声、翘弦、浪等笛三大件为主，西路的笛子尤其突出，赋予民间吹打乐的特点。其最富特色的拖腔手法是吸收民间吹歌艺术的音形化伴奏，俗称小抬杠。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传统剧目《影雾重圆》选段。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便好评如潮，1981年中央电视台也是多次播出。

哈哈腔的表演手段极为丰富，既能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生活，也能表演礼俗纷争的故事。各行当也都有自己的表演特点，比如文小生儒气十足、文雅潇洒，而武小生却是英俊威。

武，年少气盛；穷生则步履趔趄，一副可怜相。再比如同是旦角，青衣的表演沉稳庄重，笑不露齿；而花旦的表演则是动作轻快，机灵活泼。在戏中各行当常常出现一些引人发笑的表演动作和诙谐风趣的唱念，因此哈哈腔也是一个具有喜剧表演风格的剧种。正是因为哈哈腔表演自然朴实，载歌载舞，不拘泥于戏曲程式，所以深受当地群众喜爱。那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现代戏《钟声》选段。这出戏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群星奖。

0: 爷爷，我本来不想打搅您，可人家专家把咱们村考察了三遍，厂址只能选在这儿，建厂的事儿不能再耽误了。爷爷，您原谅我吧。
1: 来吧。
0: 奶奶，你怎么从我姐那回来了？
1: 你说你是不是要动咱们的祖坟？
0: 奶奶，您听我说。
1: 我不听，我只问你，你是不是要动咱们的祖坟？那个混账东西，原来你是把我哄倒，想瞒着我干这个呀。小来子，我跟你说，只要我活着，这祖坟你就动不了。
0: 别生气，老伴儿说你站住，待会儿啊你还得把我奶奶搀回去。这次检查你们家也是前门户，你明着不说，暗地里搅和是吧？
2: 哎，看你说的，你是一村之长，我是一介草民，哪敢呢？问题是只要你们家你签了，我没意见。
0: 这可是你说的，
2: 一口唾沫一个坑。
0: 那好，到时候你可别再给我来什么弯弯绕。奶奶，您听见了？人家都看着您呢，您可要支持我呀。奶奶，您孙子干的是件好事。

0: 出去。
1: 哈哈腔的传统剧目有100多出，基本是以三小戏为主，以喜剧风格见长，其代表性剧目有杨二舍化缘、王小打鸟等。这些剧目乡土气息浓厚，戏文通俗易懂，深受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欢迎，被称为拴老婆庄子。在复排传统戏的同时，哈哈腔剧团还创排了一些现代题材的剧目，比如三世仇、迁坟等。传统戏杨二舍化缘表现的是一个民间故事，盐山的王天官和山东惠民县的杨天官同朝为官，分别生一女王美容，一男杨二舍，便定下婚约。之后这杨家遭变，二舍贫无立锥之地，到这王家投亲。这王天官呢，见这二舍落魄，逼其退婚。这二舍呢，便化妆成了和尚，前往这王府化缘，以试探美容。二人是山盟海誓，后终结连理。那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传统戏《杨二舍化缘》选段。

王小打鸟是哈哈腔很有名的一出小戏，也是其代表性剧目。他说的是农民打扮的王小野外打鸟，他手拉弹弓瞄准目标，一下子便击中。这个时候恰遇到村姑苗梅来到，二人为锁鸟发生了矛盾，矛盾之中又产生了爱情，最后二人是定下了终身。一对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载歌载舞的表演，构成了哈哈腔王小打鸟的独特风韵。1959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工作，回京途经保定，在河北理塘观看了清苑哈哈腔剧团演出的王小打鸟之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接下来请欣赏梁巧娜演唱的哈哈腔传统戏王小打鸟选段。

戏曲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精品剧目的不断推出，由清苑区哈哈腔剧团新编的大型现代戏《染妆英雄妹》在保定市清苑剧场举行了首场汇报演出，优美的唱腔，激昂的旋律，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传统戏曲和现代艺术完美结合的文化盛宴。《染妆英雄妹》由清苑区哈哈腔剧团历时半年创作完成，以地道战为题材打造的一部新编现代戏，故事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主人公小英的母亲被日伪军残忍杀害，在和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小英是一边积极地拯救群众，一边和敌人兵刃相向，表现出了非凡的英勇和机智，最终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民兵女英雄，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染庄老区人民坚强不屈、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哈哈腔现代戏《染庄英雄妹》选段。

哈哈腔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知名的演员，如王兰荣、魏建良、彭金卫等，他们为推动哈哈腔剧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哈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兰荣是当今哈哈腔剧种的主要传承者和创新人，他主攻青衣花旦，师承哈哈腔旦行著名演员宋彦龄，他擅长悲剧喜演，大喜大悲，表演风格是独树一帜，在哈哈腔的表演程式和表演技艺技法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深受群众喜爱。他的表演在继承的基础上不墨守成规，善于从特定的剧情和具体的人物出发，结合自己特有的脆亮嗓音和演绎才能，在唱腔板式、韵律运用、形体表演等方面做了大量独具匠心的突破。他的唱腔以刚劲见长，以委婉著称，有刚柔相济之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腔艺术王派。接下来请欣赏王兰荣演唱的哈哈腔现代戏《朝阳沟》选段。

魏建良，既是清苑县哈哈腔剧团的团长，也是剧团的头牌之一，哈哈腔《狱卒平冤》便是他的成名作品。老百姓爱看剧团的演出，不少是冲着魏建良这样的名角来的。1984年，魏建良和其他23名年轻人从戏校毕业进入剧团，当时的哈哈腔剧团如日中天。回忆过往，魏建良很是感慨，那时候排上一出戏，能在大剧场里连着演个把个月，而且是场场爆满，经济效益也不错，到了年底结余不少，还经常支援其他的困难单位。如今剧团已经风光不再，当年的24个年轻人也只剩下了4个，后继乏人是剧团的硬伤。接下来请欣赏魏建良演唱的哈哈腔传统戏《巧县官》选段。

转经三个官，你看我做的这个官，我么样啊？

0: 2006年6月，哈哈枪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哈哈枪剧种的保护和扶持力度。清苑县在资金扶持、抢救传统剧目、深化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举措让哈哈枪剧团迈向春天的脚步渐渐地轻快起来。我们也衷心祝愿哈哈枪能长久地绽放在燕赵文化的百花园中，散发芬芳。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上午九点，事情。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你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心胸中山。

0: 经拨又经改，经拉又经拽，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你做成条山，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了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就有了，你拿这边这儿来要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1: 好, 好的，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

0: 什么？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菜啊，
1: 小
2: 菜，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哎，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2: 哎，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2: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3: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3: 嗯，
2: 猫是四条腿，
3: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3: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2: 三头，
3: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3: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沙沙洗沙沙。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跟 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7: 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7: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聪明。

0: 呢，
1: 漂亮吗？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
0: 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你别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这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

0: 还有那先锋写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到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那宫廷大酒楼呢？喂，
1: 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车啊，绿了吧唧的，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
4: 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10: 嗯，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7: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7: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

0: 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1: 爸爸，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6: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平时啊，生活挺注意的，但是这个一体检就高血脂，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简单分享几个不起眼的习惯啊，正在让我们的血脂飙升。第一个呢，就是不吃早上饭。您看，经常不吃早饭会升高我们的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呢，导致好的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从而呢，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是不吃早上饭。第二就是爱吃夜宵，这吃夜宵呢也会导致坏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升高，好胆固醇下降。您看我们的身体啊，有一个生物钟，除了帮助我们调节一天中的各种生理活动，还会影响我们的代谢，这里边就包括血脂的调节。不吃早上饭还有吃夜宵就打破了这个生物钟的规律，影响了身体正常的代谢，最终呢会导致血脂的异常。在京剧旦角的发展史上啊，如果说后来的四大名旦是繁花似锦的春天，那有这么一位前辈，就是深扎于泥土撑起整片花海的苍松。他的嗓音呢高亢挺拔，唱法呢也是严整规矩，被世人呢尊称为是青衣泰斗。那在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里啊，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尘埃，走进这位陈派创始人陈德林先生的传奇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作品，评剧《花为媒》选段。
7: 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8: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7: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她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8: 阮妈啊，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7: 哎呦，那可太好了。
8: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在京剧舞台上啊，青衣行当呢向来是以端庄沉稳著称，而在清末民初，陈德林先生的声音呢，那绝对是旦角里最具阳刚之气，也最让人敬佩的那一个。他的嗓音呢高亢激越，圆润清脆，那即便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也依然保持着娇脆如少女的音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人正派，爱惜羽毛，在这唱法上呢严整规矩，将这青衣的演唱也推向了极高的艺术境界。那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呢，不仅让他稳坐青衣泰斗的交椅，更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梅兰芳啊、尚小云啊、黄桂秋等一代宗师。不过这位风光无限、桃李满天下的京剧大师啊，他的艺术之路与人生经历同样充满了令人动容的故事。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比较简单的历史节点，带您重新认识这位梨园巨匠。咱们先说第一个故事啊，这个陈德林先生呢，早年学戏的时候，曾经呢经历过极其痛苦的这段倒仓的时期。那对于靠嗓子吃饭的京剧演员来说呢，这无疑一场生死劫呀。这出科之后呢，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嗓子发暗，甚至连当时的名角谭鑫培先生都曾当面笑话过他。但陈德林呢，没有向命运低头，他每天是起五更睡半夜，跑到这个皇城根底下去喊嗓，任凭风吹日晒，从来未曾间断。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经过多年的苦练，他的嗓音呢不仅恢复了，而且比年轻的时候呢还要娇脆挺拔。到了晚年，年过六旬的陈德林呢，调门呢还是丝毫不降，依然能够稳稳地唱出标准的正宫调来。那这种对基本功的极致的坚守，让他的唱腔啊是刚中有柔，翘拔有力。这时人常说呀，说这学好陈德林先生的发音方法，尤其是那口纯正的脑后音，是日后学好各旦角流派的一种基石。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京剧《孝义节》选段。

听完了这个学艺的故事啊，我们再来聊聊陈德林先生的对京剧传承的卓越的贡献。陈德林先生的一生啊，为人正派，这收徒方面呢也是极其的谨慎，但是他对真正热爱京剧有着天赋的后辈啊，也从来不保守。您看在这个梨园行里啊，大家都尊称他为老夫子。他不仅传授唱腔，更将自己早年习练这昆旦还有武旦的身段啊、武功功底啊，也是倾囊相授。这史料记载啊，王瑶卿、梅兰芳、王惠芳、王勤农、姚玉夫还有江妙香，这六位后来名震天下的京剧大师啊，都曾拜入陈德林的门下，史称陈门六大弟子。此外，像是尚小云、韩世昌、黄桂秋也都曾经亲授他的教艺。正是他的这种无私与严谨呢，为后来的旦行开阔了广阔的戏路，直接孕育了京剧旦角百花齐放的繁荣时代。好，接下来呢，我们接着来欣赏京剧《孝感天》选段。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陈德林呢，作为一代宗师，在舞台上的那份气度。这陈德林先生啊，从来也不倚老卖老啊。到了晚年呢，他深知自己年岁已高了，便主动退居二线了，甘愿在舞台之上啊，为年轻一辈挎刀。当时呢，在很多的堂会戏还有义务戏里啊，只要有梅兰芳啊、王惠芳啊等后辈挑大轴，这陈德林呢就会欣然应允，在旁边呢配演个老妇人等角色。他不仅呢不抢戏，反而用自己极其严谨的唱念和沉稳的台风，稳稳地拖住这些年轻人的表演。那这种甘当绿叶、提携后辈的宗师气度，让当时的梨园行啊，无不是心悦诚服啊，也为京剧界树立了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楷模。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京剧《彩楼配》选段。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七558。藁城的杨先生点播的是京剧《状元梅》，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张平带来的《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选段。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走雪山》，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赵明启先生的作品《小姑娘》选段。

这是陆泉的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唱段梨花颂，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李胜素还有余奎志联袂带来的梨花颂选段。

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齐树芳带来的只盼着深山出太阳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邢台的石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先生演唱的《打金枝》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点了，喝杯茶休。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考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0: 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班长，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

0: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2: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1: 喂，月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5: 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

0: 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2: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3: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3: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

0: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

0: 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是，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2: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4: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

0: 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山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水气息，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和。
1: 这也是妾身的心愿。

0: 在上，我李隆基
1: 杨玉环
0: 恩重三人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誓言死语，
0: 在天元座别意了，
1: 在地元

娘啊。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去，果然杀出个矿中来了，可怎么不大像他呀？当初他走的时候是个英俊美貌又白又胖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邋遢的？别忙，忙中有错，我还得问问。
1: 小走看枪，
0: 来将通明。
1: 呵，又来了，我瞧你不老，怎么这么啰嗦？俺叫矿中，矿中，矿中。

0: 是谁？
1: 傻子，这是秀英啊！
0: 啊，
1: 狂浪
0: 小姐，起呀！
2: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今日我韩信北海在未央宫，有我有我。

0: 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是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

0: 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春耕，夏耘，
8: 秋收，冬藏。
7: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8: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7: 共建美丽河北。
8: 乡村振兴，抗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7: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先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峰和您说一说文明之花绽放乡村沃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焕发新气象，开创新局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经济广播采制的《从警路上的灯塔》。接下来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1: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等成果在主会场活动上发布。大会还将举办五场分会场活动，包括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等。此外，大会还将举办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日前，2026年河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在石家庄圆满结束。经过激烈角逐，唐山市潘家寨庄惨案纪念馆讲解员李铁瑞等十名专业组选手荣获红色故事金牌讲解员荣誉。大赛在表现形式上全面创新，参赛选手运用快板演绎、道具展示、 AI 音视频融合等沉浸式的讲解手法，打破传统讲解范式，将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新时代奋进精神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活起来、吵起来。近日，邯郸市基泽县文明办组织的小辣椒文明新风宣讲队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护航幸福婚姻、让爱情回归本真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宣讲队员向过往的群众发放文明婚俗倡议书，倡导大家摒弃婚嫁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坚持婚事新办、喜事简办。下一步，基泽县将持续推动婚俗改革，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小区等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婚恋宣传引导，让简约淳朴的婚恋理念深入人心。近日，唐山市丰润区举办致敬中国好人榜样引领新风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现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姜玉婵分享了自己扎根乡村、守护少年阅读梦想的故事。本次活动是丰润区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发挥榜样示范作用，让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以上是移风易俗新风上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主播画新风。

0: 主播画先锋，欢迎收听。文明乡风连着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纽带。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如今，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焕发新气象，乡村文化生活品质持续提升，滋养农民精神世界，涵育时代新风，增强思想力量，推进移风易俗。村民们打起快板，大学生娓娓道来。在江苏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有不少百姓名嘴，他们结合身边人身边事，多样化地开展理论微宣讲。如今田埂讲堂、小院讲堂、文明大篷车活跃在乡村，在田间地头、网络平台，百姓名嘴讲给群众听，身边榜样讲给身边人听，大事小情理交流讨论中，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山东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大场镇有个帮喜团，60多名村民志愿者行走乡间，普及婚事新办的新婚俗。前一阵，一段姻缘差点因高额彩礼被放弃，帮喜团成员或用温情化解隔阂，或以自家经历耐心沟通，解开了双方父母的心结。婚礼当天，帮喜团成员清晨5点就来到了现场帮忙。婚礼既保留了传统婚俗的韵味，又摒弃了铺张浪费的陋习，绵绵用力乘风化俗。中央1号文件多次就农村移风易俗工作作出部署，多地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修订村规民约，摒弃陈规陋习，文明新风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乡亲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文艺富美乡村，孕育良好风尚。四川大凉山成昆铁路喜德站，小慢车56334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这几年，车厢里添了书架，加了书桌。大山里的孩子们坐车求学，乡亲们赶集出行，随手就能翻开一本书，获得一份沉静的滋养。千里之外的山东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王家童村，从小喜爱阅读的90后村民王萌新，早早来到农家书屋。近些年，农家书屋藏书丰富，环境好，还能全市通借通还。80后村民董莹霞是书屋的管理员，她说，村民有需求，我们还会开展读书会、亲子阅读等活动，让大家不出村也能享受高质量服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去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还联合印发《文艺富美乡村工作方案》。在文艺滋养下，越来越多的村民爱上美、探索美、创造美、传递美，过上了更充实、健康、文明的生活。发展人文经济，倍增文化自信。夏日傍晚，村超热度依旧。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足球场上，球员们拼抢正酣，场边里三层外三层坐满了人，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球员中场休息，观众却上了场，身着盛装的姑娘唱起侗族大歌，男女老少跳起多耶舞。来自辽宁沈阳市的游客王笑说，我们一家慕名而来，比赛好看，民俗演出也精彩。近年来，村超、村 BA、 村歌大赛等蓬勃开展，农民创、农民演、农民想，农民从场边看客成为了场上主角，乡土认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日前，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东河口镇牌楼村一场夏季春晚正在举办，现场非遗歌舞、红色诵读、民俗展演精彩纷呈，村民落落大方，自信满满。舞台旁独具特色的非遗市集、趣味盎然的农耕项目更是让游客体验感拉满。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活化文化，村字号繁荣了文化，也拉动了经济，书写了人文经济的亮丽答卷。据统计，2024年2200余场的网络浏览量破10万的村字号活动带来经济效益 130.9 亿元，村字号已经具备撬动万亿元农文旅市场的巨大潜力。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如今希望的田野上，农耕文明更续传承，现代文明理念深深扎根，农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充实，奋斗精神更加昂扬，铺展开一幅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
3: 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2: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吉林市融媒体中心经济广播采制的《从警路上的灯塔》。从警路上有一盏灯为你点亮方向。对吉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青年民警徐旭东而言，这盏灯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师傅杨富松。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关于信仰与传承的故事，从最初只想完成任务的普通新警，到如今荣立3等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徐旭东在师傅杨富松的引领下，不仅磨砺出过硬的刑侦本领，更在一场场与诈骗团伙的生死较量中，读懂了人民公安为人民这7个字的真正分量。这是一段师徒并肩、薪火相传的奋斗纪实，更是一份共产党员初心如磐、接力为民的生动注脚。
12: 师傅，这 APP 的 CDN 节点又跳了。
13: 别急，犯罪分子越想隐藏，就越会留下心理破绽。看这里。
12: 师傅，你给我当入党介绍人吧。
2: 徐旭东是吉林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一名青年民警，被他称为师傅的是吉林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2级警长杨富松，也是徐旭东的入党介绍人。
12: 我到刑警队工作的时候，师傅已经是队里有名的技术尖兵了。从军营转业的他，身上总带着一股敢打敢拼、敢打硬仗的锐气。说实话，最初我没有那么多远大的理想，只想着把领导交办的任务完成就行。但是当我遇到师傅，从他身上让我真正读懂了人民警察4个字的重量。
2: 一堂关于初心的课。2024年，徐旭东加入了杨富松负责的229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这个时候他了解到了杨富松的办案初心。
13: 当时我对旭东说，你记住，我们当警察不是为了结案，是为了人民。一个案子的背后是无数的家庭，我们多追一笔钱，群众就少损失一分。
2: 在杨富松的影响下，徐旭东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一刻，徐旭东感到无上光荣，也更感责任重大。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向师傅杨富松看齐，坚定地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14: 一次

0: 2025年512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侦破行动打响，这起案件创下了全国被害人425万、单案涉诈盘口18个、累计被骗金额42亿的记录。领导仔细斟酌后，将这个案子交给了杨富松。吉林市公安局新型网络侦查大队大队长郭明新说：“
1: 政治上比较可靠，业务非常好，他专员业务吧。”事实也证明，把这个案件交给他呢，确实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啊。
2: 师傅是主侦人员，传统侦查手段几乎失效，我们连续奋战几昼夜，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我有些泄气了。师傅，境外团伙的反侦查意识太强了，我们能不能请专业的人帮忙？
3: 我说，咱们是轻松了，但是核心技术又不在咱们自己手里，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办？咱们自己啃。
2: 为了这个，他把自己关在机房里2天2夜没合眼，但是就在这2天里，他自主编写了一套自动化分析程序，成功还原了涉诈 APP 的网络环境。
0: 这个程序有多厉害呢？杨富松创新性地将网络安全技术与社会工程学相结合，靠着技术加心理的双重突破，最终成功缉拿2名金主、2名股东及33名涉案人员，实现全层级打击。这起案件开创了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案连续2年全链条打击的先河。
3: 新型犯罪迭代快，我们的侦查手段必须跑在前面，技术不是等来的，是逼出来的。犯罪分子在进化，我们要比他们更快、更准、更狠。
0: 针对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被害人基数大的特点，杨富松和他的战友们搭建全国最大民资人员数据库，覆盖305万被害人，并进行行为刻画，为全国资金预警线索发现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他自主研发升级可视化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资金分析系统，首次运用便冻结涉案资金4400万元。
2: 案子破获后，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颤抖着接过追回的钱款，泣不声声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师父常说的那句话：侦破民生案件不是破给领导看的，是破给老百姓的。我要成为像师父这样的人，用技术守护群众，用担当诠释忠诚。
4: 一份关于传承的执着。
0: 杨富松是吉林省公安厅评定的省级优秀教练员，他把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交给徐旭东这样的年轻人。他受公安部邀请赴黑龙江、福建、西藏等地传授诈骗案件侦办技战法，将吉林经验播撒到全国，成了很多同行手中的实战宝典。
2: 有一次我问他，师傅，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啊，他笑了，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
3: 打击犯罪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一群人的事业。我一个人再强，能抓几个骗子，但如果我带出一支队伍，就能守一方平安。
0: 吉林市公安局新型网络侦查大队四中队韩俊，
5: 因为他是我的中队长，然后对我们这种新警来讲也是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乐于去向我们分享这些侦查的经验以及技战法。
0: 在杨富松的影响下，徐旭东也开始疯狂地充电，学编程，学数据库分析，学网络安全技术。他不再满足于完成任务，开始像师傅一样主动思考如何创新战法，如何突破技术壁垒，多次受到嘉奖，并2次荣立个人3等功。
4: 一场关于信仰的同行。
0: 在徐旭东的眼中，杨富松不单是一名在网络上同犯罪分子斗智的人民警察，在日常的抓捕行动中，他也是冲锋在前的那个人。
3: 有一嫌疑人到咱们银行去取现，我就和旭东我们俩去了，结果当场控制一个嫌疑人，就在银行的外侧发现鬼鬼祟祟的疑似放风的投案人员，于是我就出去对这名人员缉捕。追逐到一个胡同的时候，他拐进去了。当时我心里也害怕，胡同里面情况是不明了的，但是为了守住百姓的钱袋子，缉捕犯罪嫌疑人，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直接就冲进去了，将嫌疑人缉捕归案。 在后期的侦查那个复盘过程当中，发现他在外边确实还有两名嫌疑人在订风光哨，我们将这个四人的起源团伙全部抓捕归案。
2: 从警以来，我从一个懵懂的新警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这一路是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更是他用一言一行带出来的。师傅，你说一名好党员好警察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就两个字，为民。不管技术怎么变，犯罪形势怎么变，我们的初心是不变的，帮助老百姓去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工作的总要求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杨富松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是打击新型犯罪的技术尖兵，是守护群众财产的反诈卫士，同时他也带动着身边的战友们努力践行着这16个字。
2: 这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杨富松，更是我从警路上的灯塔，我的引路人。如今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像师傅那样，用专业与执着守护江城的平安，用创新与担当为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反诈防线。从初心到担当，从传承到信仰，这是我在师傅身边逐步成长的过程。未来的路，我们并肩同行。
6: 听众朋友，今天的一凤一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9: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10: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9: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1: 妈，记得按时吃饭。
10: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2: 爸妈，我们回来啦。
10: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

0: 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长吉长鹏英在翠云宫外中了埋伏，被人抓住。他认为唐英能救他，回头看，那唐英根本没过来，人也没影了。就在这阵儿，听楼内有人说话：“春兰、夏兰、秋兰、冬兰，怎么回事啊？外边出什么事了？”回公主，我们抓着一个探楼的贼。把他压上来。是，有人把长吉的宝刀捡起来，两个宫女推着长鹏英，有人递了刀，噔噔噔噔来到里边，上了楼，通过过道再往前去，一个大屋，这屋又宽敞又阔，白绫子吊棚，青缎子掐边，靠墙这挂了张画，是帝尧出山访贤图，两边呢还配着对联，上联是高山流水鸣金鼓，下联是别有天地何人间，横批为进宫自得。前边呢是大红的幔帐，金钩倒挂，靠墙上有一张八宝逍遥自在床，被椅褥叠得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金漆的八仙桌，上摆着汝瓷的茶壶茶碗，两边放着凉墩，在床头着站个女子，二十出头，细高挑大高个，长脖枪削尖，脸上没擦胭脂，衣着朴素。只见她杏眼圆睁，柳眉倒竖，面沉似水，一脸的傻气，令人不寒而栗。真谁呀？正是公主于翠萍。于翠萍一听说有人探楼，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了，告诉宫女把人推上来。长吉往上一走，于翠萍一看，哟，这个人一表不俗，是个英俊的汉子。春兰，怎么回事？公主，抓住个刺客，这个人手里拿口刀，这小子行刺来了。哦，把刀递过来。哎，给您。于翠萍一看这口刀金光闪烁，映出刀面上的三环套月来，把上有个金环。哎，这口刀我怎么看着眼熟啊？对，我哥哥说过，在外边见这口刀叫大环金丝宝刀。肯定这口刀，这口刀是秋月的，就是那个游击将军的。听说落在了长吉长鹏英手，难道这人是长吉长鹏英？不会的，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那么说，这宝刀又转到别人手了。想着这把刀放在了床头，你是什么人？为何手持利刃夜入王宫？你想刺王杀驾吗？你杀谁？长吉看都不看，把法柳子往后一甩，怎么帽子也摔掉了。哼，我呀不能报名，报名太丢人了。哎呀，我跟着大家说，我到翠云宫去救大人。嘿，还没等进屋呢，甭说看见大人呢，我就被人抓住。抓我者还是帮女的，你看这帮丫头。嗯，丫头休要多问，毛家今夜既然到此被你们抓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非为英雄。哼，你还英雄呢？到这阵儿你还是英雄呢？我问你，你拿刀要杀谁？我就杀你来了。杀我？你好生无礼呀。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呀？春兰也喊，哎，我说你凭什么杀我家公主？这是我家公主，你赶快跪下。你跪不跪？不跪我打折你腿。你想常鹏英能跪吗？于翠萍一摆手，不用他跪，看你的相貌也不像日走千家夜走万户出入仙闺的歹徒，那么你上翠云宫干什么来了？春兰说，公主问你呢，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学的哪门武艺，从实招来。我家公主也许有好生之德，饶你一条性命，不然的话把你往前边一送，定个刺王杀驾之罪，你呀就没命了。长吉把头一扬，问我无名氏，我就杀你来了。既然被你们抓住了，杀寡存留你们发落，爷爷等着呢。哟，于翠萍听到这儿气得三杀针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啊。胆大的贼寇啊，你呀、啊、空长个人皮囊，连个礼节都不懂，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不敢报哦，给我报爷爷呀。好，我说春来下兰，把他给我扔到楼下翻板去，让转轮刀给他来个碎尸万段。是。四个宫女答应一声，架起长鹏鹰就往外去，想往转轮刀下扔。哪知就这么功夫，就听有人嘻嘻嘻跟着笑，哎，慢点，你们干什么？等我等我等我。哟，宫女一看是神行小太保唐英。哎呦，殿下，你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哼，我早就来了。哎，这怎么回事？嗯，这小子行刺被擒，还口出不逊，公主火了。嗯，让我们把他扔到转轮刀下绞死他。你们真大胆，他你也屌得？他怎么了？他谁？他是谁？不许动啊，你等着。随后的三步两步来到长吉近前，哎，我说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方才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你也太怪了，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把我都气坏了，你怎么不知好歹呢？啪啪，他给长吉两个嘴巴，把长吉打的都傻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长这么大这脸也没让人动过呀，你干嘛呀你这小子。屋里人听见了，于翠萍说，哎，兄弟啊，你打他干嘛？把他扔了，把他绞死就得了呗。嗯，不行，绞死啊我出不了气，非揍他不可。说着他转身进来了。姐姐你好啊。哎，唐英啊，你从哪儿来？我不替你办事儿去了吗？办完事儿就回来了。姐姐，从今天起我可改口了，不管你叫姐姐了，刚才是最后一次。你这个调皮鬼，不叫姐姐叫啥？我得改嘴叫你嫂子。胡说。于翠萍被叫的脸腾就红了。哎呦，你跟我弄的什么叔嫂啊？嫂子，我这么叫一会儿你特别爱听还觉得近。哼，这件事怪你不对。哟，于翠萍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兄弟啊，我哪点不对了？我问你吧， 你平时当我怎么说的，你老跟我讲你想练长笛长鹏鹰，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为什么得不到消息，天天想时时盼，今天把人家盼来了，你还要把人家扔到转轮刀下绞死，你要把他绞死了，你可就守望门寡了。哎呦，这姑娘火大了。唐晶，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你的嘴。什么呢，你说的什么话，人话。你不认这人谁吗？嗯，他谁？他是我大哥长笛长鹏鹰。啊，他是长笛？要不是我大哥他敢上这来吗？回头跟宫女说，你们四个好大的胆子，是这么对待姑老爷子吗？快放了。哎，姑娘可吓坏了，扑通跪下了，只向长笛讨饶啊。哎呀，姑老爷子，我们不知道，您原谅。长笛气得鼻都歪了，心想，唐英啊，我根本不想要于翠萍，我想杀他。你给牵什么红线啊，你呀竟胡闹。再看唐英嘻嘻笑起没完，那于翠萍听说来的人是长鹏鹰，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愣了半天呐，不知道如何是好。唐英一看于翠萍二目发直，气儿没消，那边的长笛嘿扭着脑袋往外看，哎呀脾气都不小，哎，看我的吧。姐姐别生气了，咱俩亲，你爹我爹都一块出征，是不是咱们像亲姐弟一样，咱是患难的朋友啊。现在呢，你是王爷的干女儿，我是王爷的干儿子，咱又是一家人，一家人别说两家话，我得向着你给你出气。长笛他算干什么呢？他在这儿这你不有委屈吗？我呀我给你出气。说着一伸手撩一截从腰里撑抻出一口小宝剑，一尺多长啊，一根崩黄咯嘣，他把宝剑抽出来了。什么剑呢？鱼肠剑，蓝光一闪夺人二目，然后一纵身抓住了长笛的衣服领子，右手就把小宝剑摁在长笛的脖子上。姐姐现在你说话啊，你要说你恨长笛叫我杀我，一下子我就把他宰了。你说你要留他想叫他慢慢死呢，我先把他鼻子拉掉，然后剁他的手指头。哎，姐姐说话，我怎么给你出气？于翠萍一看也吓一跳，因为唐英是小孩没正经的，爱开玩笑啊。兄弟，哎，你别跟鱼肠剑比划呀，那个剑太快了，挨上就破皮，快快拿下来，我有话问他。啊，你舍不得杀呀，那你为啥还要把他扔到转轮刀下边呢？嗨，我不是不知道他是你大哥长笛吗？怎么他进来没报名啊？唐英故意的。兄弟，他连个长字也没露，张口闭口他就骂我，还给我报爷，他是无名氏。哦，姐姐，这事一点不怪你，就怪他。哼，长笛你不像话。说着来到妾近，把绑绳这次给他挑了。丫鬟急忙给看座献茶，唐英也坐下。他一看长笛啊，闷头喝茶，一声也不吭。那于翠萍呢，低头掉泪，嘴唇哆嗦，有千言万语要说，又不知从什么说起。哎，唐英懂，别看小，哎，这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嘿嘿，别看咱这位小姐恨长鹏鹰无情无义，可眼下一见面说不出话来了，那我还得帮帮忙。嫂子别哭了，今天可是大喜日子，是兄弟我到二河店把常大哥领来的，你的一切我大哥都知道了，知道你不容易为老常家，你千辛万苦从前敌跑回来， 苦熬岁月呀。于翠萍说，唐英，你撒谎，我的事儿没对他说，他怎么能知道呢？嫂子，有人听你说你跟拜干姐妹那个花牡丹，你知道谁吗？他不是唱凤阳花鼓的吗？嘿，错喽，他们都是钦差王的人手下的。他是王钦差的夫人，是练武的，有个外号凌空侠女，叫蒋赛花。那蒋赛花已经把你的事儿都跟他们说了，他都知道。我大哥是今天才到金陵，我呢着急就把他给你弄到这儿来了。于翠萍听这话如梦方醒，兄弟你别说了，我都明白了。常鹏英，你今天来非常好，我把话说清楚，你既然一直休了我，我就不是你的未婚妻，可我于翠萍对得起你们老常家，对得起我那公爹，更对得起大明朝啊！是我保住了你们安院大人，要不是我从中说情帮忙，你们那个王钦差呀，早就死了。我可以说是尽了忠也尽了孝，有了节也有了义。可惜呀，我是被人家休了的人，活在世上也无有颜面见人，我就当着人面以死相报。于翠萍说到这儿，拿起来床上长吉的那口大环鸡丝宝刀，横在脖子上要自刎。长吉这回真着急了，他一个箭步就过去，一伸手砰，把于翠萍的手腕的抓住。慢，于小姐，你不要如此，你的情谊常某值得，但是有一件事我糊涂，我什么时候给你写过休书啊？说真的，就是定亲之事我都不知道。我父亲和你父亲在征西路上给我们定亲，我父亲没回京城也没捎信，我哪知道啊。哦，要这么说，长吉，我说我们俩定亲还是假话不成？我有定亲的东西，说着把那块玉璧往桌上一放，我有休书你来看。说着掏出休书递过去，长吉接过来一瞧，上写于翠萍见字如面，家父在征西路上与你父商议做主，将你许配于我，定下终身。当时你我并不知晓，按说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无可厚非，怎奈今日获悉传闻，言你高山学艺，放荡不羁，男女混杂，不拘小节，违背规训，非贤良之辈，犹如我常府门风，特写下休书与你断去姻缘，任其改嫁，嫁夫找主，空口无凭，立字为据，长万年之子常鹏英忌日。长吉看罢气乐了，这谁写的休书呢？怎么漏我的名字？这也不是我的笔体呀。于小姐，这封书信是谁交给你的？这不是我的笔迹呀，这是我的哥哥于化娇在今春三月带回来的。这就不对了，于小姐，我今天才知道你我自幼有老人定亲，今年三月我怎么能写休书呢？分明是你哥哥

0: 从中作鬼，他不同意这门亲事。悔婚就怕你不同意，才盗用我的名字写休书。
1: 哦，
0: 于小姐这才明白自己是上了哥哥的当。可是于翠萍心里没底了，偷眼一看长吉一表人才，往那一站如同玉树临风，再看看自己相形见绌。哎，怎么了？没办法啊，难隔难舍呀。他把那玉璧拿起来了。常公子，这是常王爷家传之物，物归原主，请代号。常吉明白，这是于翠萍试探我假意退婚，看我什么态度。按说我和于翠萍没有感情，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的，不能违背。尤其他父亲战死，扔下这么个姑娘对我忠贞不二，我现在是国家罪犯，他现在是宁王的干女儿，荣华富贵都有了，可以找个比我强的，他还是对我一往情深。就冲这份心意，我永远报答不完呢。想着这说，翠萍，方才我言语冒犯，请原谅，玉璧你收下。老人给定的亲，敢不从命？只是等天下太平，玉璧成对，再夫妻成双。于翠萍这心呢，啪嗒就落肚里了。哎，看来人家应下了，立刻破涕为笑。啊，官人，是奴家误会了，让你背了黑锅，我这给你赔礼了。
1: 不用不用。
0: 哎呀，玉翠萍把这玉璧呀、啊、赶紧包又包裹又裹放在了箱子里，一看呐、啊、心满意足了。小唐英说话了，哎呀，你们都别互相道歉了，要说欠你们俩该欠我，我给你们搭的鹊桥你们俩好了，却把我冷在一边，这是过河拆桥，这好人不好当啊。玉翠萍急忙陪笑，兄弟姐姐谢谢你。不行不行，那大哥。程吉说，得了小兄弟，你别逮着蛤蟆不钻出尿来不拉倒。哼，你看你那个横，现在又说好话了，我给你作揖了，不行给你磕一个行不行？不用不用了，我饿了，你们准备点吃的吧。好啊。于翠萍叫宫女儿拉开了桌子，准备了酒菜，他们刚坐下想吃喝，突然就听下边警铃响，接着下边稀里哗啦砰。哟，于翠萍吓一跳，春兰夏兰快下去看看又把什么人抓住了。哎，四个宫女转身下去，时间不大绑上一个人。长吉一看，嗨，谁呀？是他的二弟坏拐子郭云。兄弟你怎么来了？哎呦，我的大哥呀，你在这儿呢，我心这回我完了呢，我找你来了，我不放心呐、啊！快快快，松绑松绑！于翠萍说：“谁呀？”他是我二弟，叫郭云。哦，二弟，你受惊了，刚给解绑绳。唐英不干，妈，不能给他解，最坏就是你。二哥，这回落在我手了，怎么办？郭云说：“兄弟啊，咱谁和谁呀、啊？咱们这不是一个门户的吗？你快给我解开，我这勒得疼啊。”嗯，勒得疼啊，那我上你那去，你为什么跟我瞪眼珠子？我这么救你，你都不说我一句好话。这么办，今天我吃饭把你绑那块儿，我吃完再给你松绑。行了行了，兄弟啊，要不然我给你磕一个，你不就是给我磕个头吗？你那头不值钱。长吉说，别闹了，我没有正事呢，还得救大人呢。好吧，把绑绳松了。哎，二哥你怎么来了？你把我常大哥带走，我不放心的，所以我随后追来，没想到中了埋伏，被他们给抓住了。大哥呀、啊、这边事儿办得怎么样？常吉说，我给你引荐一个人，这是你嫂子于翠萍，我们言归于好。哦，这就放心了。嫂子你好啊，我问问大人现在怎么样。不要紧，就在夹壁墙内。嗯，既然咱是一家人，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八音盒，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了。

0: 下午三点，来一杯。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

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峰、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高温多雨，警惕蚊虫咬伤。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夏季多雨潮湿，很多不知名的小飞虫又活跃起来了，甭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一不留神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疙瘩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惹出大祸。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些虫咬伤的患者，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安大夫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咱们最近接诊的这样的虫咬伤的患者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最近大概就是有这么一周之内吧，来了那么五六例，有的是隐翅虫这种咬伤，有的是这种蝎子蛰伤，有的还有草丛里的这些蜱虫咬伤，都有这些症状。
0: 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来提醒到的一些吗？
2: 就是好多这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就明显的比较焦虑很紧张，就担心可能前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蛇咬伤的事件，就觉得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宣教。如果咱们在现场就是碰到这种被咬伤的情况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虫咬伤是不必要去医院的，也可以说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毒性分泌物。当然如果这个被咬伤的部位比较的多，而且症状比较的重，同时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声音嘶哑呀、面唇肿胀啊，或者是头晕冷汗、大量的这种皮疹瘙痒，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立即拨打120，警惕这种出现一个过敏休克呀或者肝肾损伤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前往医院。那么大部分的虫咬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冷静的处理，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立即脱离这个环境，比如我们在草丛里离开草丛，或者离开蜂群，或者离开水边等等，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另外还有个情况，大家在慌乱的时候要如果安全的情况下要把这个虫子的照片拍一个，或者把这个虫子能放到一个容器里带到医院是更好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毒性，是不是个剧毒的虫子啊，这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现场处理的话，我们如果被蜂蛰伤了，这个蜂蛰伤它的刺呢一般里边还有一些毒液，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

0: 镊子去捏它往外拔，这种情况一捏它容易把这些毒液捏到皮肤里边去，加重咱们的中毒。这时候可以用一些刀片啊什么的，或者卡片啊，从它的边缘慢慢的刮啊，轻轻的刮一刮，看能不能刮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蜱虫咬伤，这个情况它的这个咬伤的这个刺呢，它是一个弯刺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慢慢的拔的话，不要用这个旋转呀、或者挤压啊这种方式来拔，这样的话是拔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用镊子慢慢的给它拔出来。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咱们身边的水，清水来进行一个反复的冲洗，或者是用一些肥皂液进行一个大约1分钟左右的一个冲洗。因为大部分的虫咬伤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的一个毒性啊，这样用碱性物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明显的中和。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用这种酒精进行一个直接刺激，这样对伤口也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现场处理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吗？
0: 注意的就是我们第一还是不要慌张啊，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要上来以后就给它进行一个挠啊抓呀、热敷啊。有的人可以觉得涂点牙膏是不是更好，其实这样可能会加重一个损伤。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先判断我们有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情况，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休克的表现呀、憋气呀、面唇的一个肿胀啊、头晕冷汗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用太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就动态的观察它，可以局部的涂一些止痛药物，还可以涂一些消炎的药物。当然，如果拿不准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些虫咬伤以后，它可能当时没有太严重，但是过了大概2天左右，或者1天到2天左右，它会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这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就医。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个情况哈，不像南方一样这些虫子都比较毒性大，而北方的这些虫子相对来说是毒性要小很多很多。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好多人觉得啊，我这个是把毒液吸出来啊，或者是我什么拔罐啊放血啊比较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结扎，就是包扎，那就是它近心端，比如伤口的近心端方向，可以进行适度的一个包扎，这样的防止它的毒液呢，这个扩散啊，这是一个。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局部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好嘞，您是不是还总结了一个速记口诀呀？
0: 是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速记口诀，也就是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做。离开现场保安全，拍照留虫好诊断，冷敷冲洗别乱抓，肿胀气急打120，医院处理要遵医嘱，回家观察勤复诊。
1: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再见主任。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关照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照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照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的时间呢，省二院的小儿内科接诊了一名持续高热40度、伴有皮疹、疑似风湿性疾病的儿童，经过详细诊疗以后啊，确诊为了恙虫病。那么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怎样的疾病？为什么会导致孩子持续高热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听众来说啊不太了解，恙虫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燕赵名医堂邀请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那么恙虫病呢，其实原来叫做丛林斑疹伤寒。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呢是由这种恙螨的幼虫叮咬引起来的这种传播性的这个疾病。那么它的主要的病原体呢是叫恙虫病的东方体。那么这种感染呢是由老鼠来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临床呢主要的症状呢是持续的一个高热，孩子的就诊的主要的症状啊，高热，而且高热持续不退，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它的自然的热程能够达到1到3周。所以这个高热是一个很常见的、很首发的这么一个症状，也是家长最容易、最不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症状。孩子持续的38、9度高烧不退，哪个家长看到这样的孩子烧成这样都很着急。还有呢，他不像一般的感冒发烧这样的精神很差，是吧？他退烧效果也不是很好。紧接着没烧2天呢，出现了一些皮疹。那么这个皮疹呢，可以是全身的啊，可以是全身的，从躯干波及到四肢，再波及到面部。那么这样的孩子呢，皮疹也是觉得很可怕啊，有这种鲜红色的啊，有这种出血性的这种皮疹。那么最典型的也最容易忽视的啊，也是这个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线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加。交加呢，就是恙虫病，它恙虫的恙螨的这个幼虫，它叮咬体内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叮咬处，它会有一个虫子眼儿。那么这个虫子眼儿呢，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形成一个黑痂。那么这个黑痂呢，大家都很容易忽视，因为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什么皱褶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窝呀、腹股沟啊、会阴处啊、耳后啊，这些特别不容易发现的这些角落。粗心的家长他发现不了，或者说这个孩子交痂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他也特别容易忽视。那么一旦形成了之后，他后面还可以形成一种溃疡，所以这个交痂是他的这个恙虫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再有呢，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非特异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的面色的潮红，因为它大量的皮疹形成，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之后造成的这个血管这个炎性的一个扩张。它可以形成一种结膜的充血呀，那么还有形成这种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呀，那么再重症的话，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它会造成内脏的啊，心脑血管、肾脏的一些损伤，会造成一些死亡。所以既往他的这个诊断这个不及时的话，他的自然的死亡率，那么一般是在这个30%到70%，基本上在病程的3到4周，就会出现这种重症的脏器的一个衰竭。所以现在这个诊断的这个水平逐渐的提高哈，包括我们的检测水平，包括人们对这个病的认识，所以他一经诊断之后，其实他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就是但是如果是不加治疗的话，他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对，确实我们一说起来这个虫咬啊，可能是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经常这蚊子一咬着过2天就好了。但是确实我们去比方说去南方旅游，然后

0: 哦，有这个可能不太知名的，然后我们也没见过的这种虫子一咬，确实会引发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这位患者当时是应该是去南方旅游来着，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1: 对，他这个孩子呢，他是从我们衡水的这个外院转来的，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一个发热皮疹。啊，发热皮疹这么一个特点，就持续的高热不退。
0: 嗯，
1: 持续的高热不退呢，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热皮疹呢，我们来了以后就给他做检查，也看到肝脾淋巴结肿大。
0: 嗯，
1: 而且外周血呢，他的白细胞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异淋，淋巴细胞、白细胞的人工分类是以淋巴细胞为主。
0: 嗯，
1: 那么有异淋达到了12%，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临床。首先考虑的是一种病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0: 嗯，
1: 那这个病呢也是临床特别常见的一种啊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我们经过一般的抗病毒治疗，经过2-3天的治疗，它并效果并不好，
0: 嗯，
1: 后来就等我查房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不像，因为我们专业是风湿性疾病、
0: 嗯、
1: 专业哈，
0: 嗯，
1: 那么这个专业最常见的发热性疾病是川崎，
0: 嗯，
1: 当地考虑川崎病。后来我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太符合川崎病的特征，年龄还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幼儿5岁的孩子，
0: 嗯，
1: 但是他没有一个川崎的典型的这种口唇的黏膜的这个溃疡啊，这种这个潮红啊，杨梅舌呀，这些这个他确实有淋巴结的肿大哈，
0: 嗯，
1: 但是他的冠脉啊什么这些心脏都是好的，
0: 嗯，
1: 啊也没有一些这个川崎的一些其他的这些
0: 球形
1: 典型的这些啊肛周脱皮啊这些症状他都没有，
0: 嗯
1: 啊口就是这个四肢的这个末梢的这个脱皮都，当然他还属于早期哈、啊、
0: 嗯，
1: 而且他在当地用了丙球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在我们风湿性疾病在诊断的过程当中，你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效果不好的话，你就会反思你自己的原来的诊断，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因为夏天嘛，就是恙虫病，南方特别多见的一个病，
0: 嗯，
1: 北方确实不多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出去过没有啊？他说我们前两天2周多前以前刚去过厦门，
0: 嗯，
1: 去鼓浪屿玩去了，
0: 嗯，
1: 哦，我说那就重新仔细查体呢，我就看他那个在左侧的腋窝这个前面，
0: 嗯，
1: 有一个小眼儿。
0: 哦，
1: 要形成一个小痂，但是还没有特别黑，
0: 嗯，
1: 啊，有点偏暗红色的那个小结痂，
0: 嗯。
1: 后来我说你这孩子就是恙虫病，
0: 嗯，
1: 按恙虫病来治疗，我们就是给阿奇霉素，
0: 嗯，
1: 啊，因为他5岁嘛，
0: 嗯，
1: 8岁以下是不给这个，多西环素的。给了阿奇霉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看这个病人，后半夜体温就下来了，
0: 嗯，
1: 第二天他的这个面部的皮疹就明显变暗，孩子精神马上就见好，
0: 嗯。
1: 啊，就是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对，真的得对症啊。
1: 之前我们也这个送了他的这个病原穴的检查，
0: 嗯，
1: 结果第二天上午一回来，病原穴检查就是这个恙虫病的这个东方体，
0: 嗯，确实
1: 就更正式这个诊断。
0: 对，我觉得也是给广大听众提了个醒儿啊，就是咱们去这个问诊的时候一定得说清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经历也得讲明白，方便咱大夫去判断啊。对，其实我们说起来，刚才这个恙虫病，我们有一个话题，刚才一直提到它有个高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引发他高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尤其是这种3天以上持续高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初期大部分的大夫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流感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疾病。咱们这个恙虫病和普通的这样的流感有什么就本质上的区别呀？
1: 你首先从它的病因上肯定是不同的，恙虫病是因为它的这个样螨幼虫的一个叮咬引起来的这种释放出来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造成的这么一个传播引起来的这种内皮细胞啊，这些巨噬细胞啊，这些树突上细胞这种反应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肝脾淋巴结的肿大，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0: 嗯，
1: 而且它主要是夏季，
0: 嗯，
1: 主要是夏天发生的，就是5到10月，
0: 嗯
1: 啊，5到10月这个季节，而咱们的流感呢，一般是冬天，
0: 嗯
1: 啊，秋冬季流感，一说流感，每年的冬天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0: 嗯，
1: 而且呢，流感是既有传播性的，它比如说一家子流感，
0: 嗯，
1: 一得一个病儿，或者学校、幼儿园，他的这个孩子一个半个班的可能都休息，
0: 对，传染性很强，
1: 传染性很强，
0: 嗯，
1: 而且呢，他一般的他没有这些，他一般有会有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啊、流鼻涕啊、 鼻塞呀、啊、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嗯、还有呢他当然他重他一般不会有肝脾淋巴结的肿大、
0: 嗯、
1: 但除非重症的感染有这些脓毒症的话他会有这些
0: 嗯, 嗯，也就是说样症病其实就是纯纯的高烧然后再加上有交加这样的一些反应
1: 肝脾淋巴结的肿大
0: 嗯，
1: 皮疹
0: 嗯嗯，对通过这几项我们可以联合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样症病这样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1: 对之前吧我们就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检测措施的时候就是根据临床症状
0: 嗯
1: 啊他有这个流行病学史在南方待着的孩子啊或者去过南方啊有这些这个在丛林里玩啊草丛里玩啊或者是这些特别热的这个地区潮热的地区
0: 嗯
1: 有流行病学史有发热皮疹肝脾淋巴结肿大的这些有交加的这些临床症状
0: 嗯
1: 再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实验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判断他是样虫病那我们就给点阿奇霉素给点多西环素他治疗效果好了
0: 嗯
1: 啊，就可以诊断，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可以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测，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血里的病原学检测检测到这个样虫病的东方体，就更有助于、
0: 嗯、对它的判断、
1: 啊，明确诊断，对，
0: 嗯，确实，我们提到这个高烧以后，可能很多家长他第一反应就是咱就退烧吧。其实有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伤寒类的或者其他类的、嗯，他会先用这个退烧药，先让他退了烧再说。嗯、咱这个样虫病需要用退烧药来退烧吗？
1: 能够用退烧药能退下来的38度以下的体温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
0: 嗯
1: 你就不着急来医院
0: 嗯
1: 你如果38度以上了就是持续3天以上了持续38、9度退热效果很差的孩子精神也很差的孩子、嗯、要及时来医院
0: 嗯
1: 或者尤其是特别长时间的我们最关注的是7天以上的发烧5到7天以上的发烧
0: 哦
1: 所以这样的孩子风湿性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大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的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川崎
0: 嗯
1: 川崎就是一般都是我们的诊断标准就5天以上的发热
0: 嗯
1: 再有伴有肝脾淋巴结皮肤黏膜的这些病变
0: 嗯
1: 啊这些心脏的这些损伤所以这个样虫病特别容易误诊为川崎
0: 嗯
1: 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在一起学术交流的时候其他的医院的大夫也是反映就是样虫病因为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病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容易诊断治疗起来也很容易但你不认识的话它误治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就是据文献我们统计一般误诊的时间一般在2周啊
0: 嗯
1: 所以就说这个病的及时诊断还是很重要
0: 嗯确实其实说到那个发烧这个事儿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发了烧以后我要不要去医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您刚才提到比方说3天以上的那不用说了我肯定得去了这家长肯定急死了、
1: 哎、对
0: 但是他就是比方说我第一天我咔嚓烧40度了这去不去医院呀这还是我得在家里边降温呀有没有一些显著的一些特征是让他必须得去医院的呀
1: 就是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0: 嗯
1: 除了发热你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如果能用退烧药能退到38度以下退下来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该吃喝玩都不受影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
0: 嗯
1: 因为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病毒感染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啊、普通的感冒发烧一般来说开始都是头一两天都是最重的
0: 嗯
1: 间隔时间也很短啊退烧吃退烧药退下来没几个小时又烧上来了
0: 嗯
1: 这是家长最着急的
0: 嗯
1: 啊所以很多家长是烧一天烧半天就来了
0: 对
1: 啊烧几个小时就来了
0: 嗯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
0: 嗯
1: 啊你可以在2-3天以上可以再到医院
0: 嗯
1: 来就诊
0: 可以先观察他其实我们只要降下来一点然后让他精神状况好一点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对如果说持续高热像刚才这位让咱们就得及时送到医院了
1: 对
0: 嗯一般是三天以上您刚才说到像样虫病他就有可能这个有这个反应哈，
1: 因为样虫病呢，它自然的发热病程是1到3周呢。你如果不管它，它就会持续烧。
0: 哦，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药的话，它可能会烧很长时间。
1: 对，
0: 嗯，那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一个
1: 对，因为你持续的发热，它发热是一个症状，
0: 嗯、
1: 就是你持续的你的病原体它在不断的在体内释放它的毒素，
0: 嗯，
1: 那你肯定体内会有反应的。
0: 嗯，那如果说我们来到了医院了，然后在这个样虫病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现在一般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1: 一经诊断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2大类药物。
0: 嗯，
1: 第一大类药物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
0: 嗯，
1: 就是多西环素。 但多依环素这个药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小时候吃最多的四环素，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药，那这类的药，那四环素呢会引起来，首先看到牙齿小黑牙，

0: 是那种小黑牙，
1: 嗯，
0: 所以呢还有一些骨骼的问题，所以我们多西环素现在说明书上是八岁以下是禁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孩子样虫病诊断的相对比较晚，而且病情比较重，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小一，就哪怕不到八岁，也可以跟孩子家长去交流去沟通，
1: 嗯，
0: 啊，来用这个药，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不是特别重的样虫病哈，我们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的，大环内酯类的就是阿奇霉素啊、罗红霉素啊这一类的药，
1: 嗯，
0: 也是非常常用的啊，可及性非常强的这个药，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呢，它的年龄不受限制，
1: 嗯，
0: 而且呢效果也很好，
1: 嗯，这样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吗？
0: 大环内酯、阿奇霉素，它有胃肠道一些反应啊，这些都大概大部分孩子肝损啊都能承受，
1: 嗯，
0: 而且可以监测。
1: 嗯嗯，像这样的话，用药一般多长时间它就能有好转啊？
0: 我们这个孩子就第二天就有好转。
1: 哦，还是很快的。
0: 啊，对，但是我们一般用药就是5到7天。
1: 嗯嗯，这个仅仅是用药它就可以恢复。
0: 对对，
1: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哈。
0: 对，它不是说难治的病，它是一个难诊断的病，
1: 嗯，
0: 就是你医生和家长只要考虑到了，
1: 嗯
0: 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
1: 对，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我们诊断了，而且我们已经判断了，而且对症下药的时候，它其实治疗起来很简单，
0: 哎，
1: 很容易。
0: 对，
1: 嗯，就是如果说比方说啊，我们这个用药晚了，或者说我们诊断的不当了，它会引发一些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它会引起来这种炎症风暴。就是什么叫炎症，就是大量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释放之后，它会引起来炎。为什么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就已经烧1周以上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做他的骨髓，因为怕血液病嘛，因为发热性疾病这种他也有皮肤就这个全身的肌肉关节的酸痛啊这种，所以我们这些发热性疾病2周以上的发热或者发热原因代查的这些孩子，我们都要做骨穿，
1: 嗯，
0: 骨髓活检他就出来有失血，有失血细胞，
1: 嗯，
0: 那失血细胞呢？你没有，咱没有血病，没有白血病啊，除外的白血病，嗯，但是他有失血细胞的话，就证明他的体内的毒素在大量的释放，
1: 嗯，
0: 你如果不管他的话，会造成一种炎症反应综合征，
1: 嗯，
0: 啊，会造成这种生命威胁。
1: 哦，
0: 嗯，
1: 那还是有点严重的哈，这个结果，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遇到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应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而且遵医嘱去解决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样虫病这样的南方高发的这样的疾病的同时，一定要和我们的大夫说明白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我们的目的地。
0: 对，
1: 嗯，得讲明白才行，要不然大夫这个判断不清楚，很有可能给他就误诊了。对，确实，所以说我们还是总结起来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咱们都要遵医嘱，我们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样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即时客户端，找到燕赵名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患者朋友经常提到的相关的样虫病的一些话题。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 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针对于恙虫病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啊，患者朋友，他们很多问的都比较朴素。您比方说啊，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个事儿？
1: 恙虫病呢，它确实是一个自然免疫的一个传染病，但是呢，它不是国家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它不传染，
0: 它不
1: 是像流感啊这些传染播性更强一些，所以它更不是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这个法定的那些传染病，鼠疫啊什么这些，
0: 就基本上不会人传人，
1: 对。
0: 对，但是它属于这个虫子之间，
1: 它就蚊虫叮咬以后，它造成的自身的这种炎症反应。
0: 您刚才初期的时候提到了，它是最早的时候在老鼠身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是吗？
1: 老鼠是作为一个传染源。它就在老鼠身上寄生。
0: 这是宿主。
1: 宿主，对。
0: 然后是通过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恙虫或者虫螨。
1: 对，虫螨的这个恙螨的这个幼虫能够叮咬。因为它恙虫它在形成过程当中就有好几个阶段，这个只有幼虫这个阶段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
0: 像这个恙虫其实是南方多发，但是北方也不是完全没有。
1: 对，北方呢有的是它就是比较这个因为它恙虫病是这样，就是恙虫病它分夏季恙虫。

0: 洞房体和秋季、冬季。夏季是最人体造成伤害最大的，还有秋季和冬季。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呢，就是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最关注的是夏季这个恙虫体的这种感染。
1: 它这个咬完以后和蚊子咬的那个类似吗？
0: 它比蚊子咬，它有个眼儿。
1: 嗯
0: 啊，它比蚊子咬的要大。
1: 嗯
0: 嗯，
1: 但也是鲜红肿吗？
0: 它应该是，它咬了以后它是没有感觉的，它过一两天才逐渐的红肿。
1: 嗯，
0: 然后逐渐红肿都会形成发黑。
1: 嗯，
0: 结痂之后再形成下底盘的一个溃疡。
1: 嗯
0: 嗯，
1: 它这个结痂应该算是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这个和蚊子就不太一样了。
0: 对，蚊子是表面是红的，像荨麻疹一样，比荨麻疹红一点。
1: 嗯
0: 啊，起包。
1: 嗯
0: 啊，
1: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像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一说，还有家长会问它能不能治愈，这个完全能治好吗？
0: 完全能治愈啊，恙虫病是完全能治愈的，就是你主要是经过及时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和这个规律的啊这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它是完全能治愈的。
1: 嗯，这个也可以放心了啊。说还会不会复发？治好以后，
0: 一般本身这次感染的恙虫病它不会复发。
1: 嗯
0: 啊，除非什么存在什么情况呢？除非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次疗程没治彻底，
1: 嗯，
0: 我治了两三天我就停药了，有可能他体内的这些病毒毒素他没有完全，这个毒素还没有完全排除，
1: 嗯，
0: 他可能会再激发体内的这些炎症反应，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还有呢，就是说你这次感染了之后，他下次又被咬了，
1: 哦，对，
0: 他可能就会出现下一次的这，但也不叫复发，就叫再次感染，
1: 嗯。您刚才说到咱们刚才那位案例的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是用完药以后其实第二天就有所好转了，那他后期的这个疗程他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我们就是5到7天的治疗。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退了烧了，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对症治疗。
0: 对，一般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程就是5到7天。
1: 嗯，5到7天以后他就能就是安全的，
0: 对，
1: 完全的恢复了。
0: 对，
1: 嗯，哎，这个刚才这三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传染呀，能否治愈呀，会不会复发呀，其实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一个心理是
0: 需要关注的。
1: 对，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那其实最后呢还有一个家长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还有前期的预防，就是尽量让他不去遇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暑假的中期了，7月30号，这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家长呢看孩子这个上完课了也该带出去玩去了，说在这个亲子的暑期的郊游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建议吗？
0: 是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人都愿意去南方旅游哈，
1: 嗯，
0: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做到一些防护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就可以穿一些这个，尤其是你去草地上啊，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穿这些小长裤、小长褂啊，注意把那个袖口啊、裤口啊，
1: 给
0: 扎紧一点。
1: 嗯
0: 啊，比如你平时你去其他的地方玩，你也没必要去这个，但是你要去潮湿的地方、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特别注意呢，就是皮肤的暴露面积不要太大。
1: 嗯
0: 嗯，因为它可以从任何地方可以钻进去。
1: 嗯
0: 啊，所以就这些方面要注意，这些可以涂一些这些驱虫剂。
1: 嗯
0: 啊，表面裸露的地方可以抹一些这些。
1: 嗯，
0: 做好这些防护，
1: 什么花露水啊什么的。
0: 对，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到宾馆或者是回到家以后，你就要注意清洗。
1: 嗯，
0: 注意清洗这些衣服啊，清洗澡啊，这个检查检查孩子身上有没有小眼儿啊，就这些工作要做到。
1: 嗯，一般他这个虫眼刚才也提到也是出现了身体的这个褶皱的这个部位是吗？
0: 对，就是多数就是腋窝呀，这些腹沟啊，会阴部啊，耳后啊，就包括肚脐都可以。
1: 嗯，就这几个点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被蚊虫叮咬，就是对虫子咬伤以后，咱们家长一般有什么紧急处理的一些方法吗？
0: 这些呢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百度哈 DeepSeek 都能查到，就是普通的这些处理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咬了以后可以用一些肥皂水啊、盐水啊来洗一洗。
1: 嗯，
0: 清洗清洗，挤一挤，清洗清洗，然后呢再给它抹一点这个碘伏啊或者酒精啊来消毒。
1: 嗯
0: 嗯，
1: 就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蚊虫叮咬。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到了夏天了，我觉得南方尤其确实是蚊虫比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先自己去在家里边处理一下，就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持续高热了，咱们一定要送到这个医院去给他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才可以。
0: 对，
1: 嗯，
0: 比如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鸡孔啃亚热。
1: 嗯，对，
0: 它也是蚊虫叮咬。
1: 嗯，
0: 但是它这种也是病毒啊，通过这个蚊虫来传播，
1: 嗯，
0: 导致的，其实大家也很害怕。
1: 嗯，
0: 所以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是这些疾病也和我们风湿病特别容易混淆。
1: 嗯，
0: 它也可以出现发热呀、皮疹的关节痛啊，
1: 嗯，
0: 这些，所以这些追问它的流行病学是特别重要。
1: 嗯。那一般我们到了医院里以后肯定会有一个问诊的这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这些疾病一般跟咱这个风湿的都差不了太多呢？
0: 不，因为它这种它不管是蚊虫叮咬也好或者病毒感染也好，它体内它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激发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炎症通路，
1: 嗯，
0: 和我们的免疫很多疾病的免疫反应，就是风湿病的免疫反应的炎症通路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因为很多风湿病也是在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这些病毒啊细菌的诱发情况下激发的啊体内的一些免疫反应。
1: 嗯，
0: 但是风湿病肯定是和我这些病是有区别的。
1: 嗯，啊，对，因为它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就是你出现了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其实都是激发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抵抗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那个发烧其实很多家长就提过，它应该就是属于体内就是属于病毒和我们的自身保护的免疫在作战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它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症状。
1: 嗯，对，所以出现发烧其实家长先不用恐慌啊。
0: 对，
1: 应该从内自身角度来说应该算一个还保护的一个好事儿。
0: 对，
1: 嗯，对，所以我觉得在此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不要慌张，不要紧张，还是那句话，遵医嘱，这样的话才可以。
0: 是，
1: 嗯，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再送给我们广大的小朋友或者家长的呢？比方说，
0: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孩子不管出现什么症状，发热性的疾病哈，一定要沉得住气。
1: 嗯，
0: 啊，就是你观察孩子，就还是那样，观察孩子的整体的一个精神状态。
1: 嗯，
0: 孩子多数发烧的时候就会打蔫儿，
1: 啊，
0: 他烧起来就不精神了。小不点的孩子缠着妈妈抱着不放，就是不能放下，一直叫妈妈抱着。大点孩子在那打蔫睡觉，这些都正常的。但是你如果一旦他用了退烧药之后，他能够说，哎，又玩起来了啊，吃喝都挺好的，你就先不用着急。再有两三天之内的发烧，多数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感染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三天以上的，或者在烧的过程当中精神不很差，或者就出现了一些抽风啊，出现的这些惊厥的这些症状，
1: 嗯，
0: 你要及时的就医。再有呢，就是这个长期的5到7天以上的一个发热，
1: 嗯，
0: 就是5到7天以上的发热呢，也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儿童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1: 嗯，
0: 不能漏诊啊，需要及时的就诊这个专科医生，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啊需要家长来叫朋友们来注意的。
1: 嗯，确实，哎，我觉得今天通过荣臻的介绍啊，我们发现就是尽管说孩子是家长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出现相关问题也不用过度的慌张，因为过度慌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咱们出现了相关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自己先解决，解决不了，咱们及时送医，遵医嘱去解决相关的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好，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
1: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燕赵文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6条，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主动寻求帮助。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在遭受应激或挫折危机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危机，要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朗、

0: 的人际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运动可以增强正确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能力，通过运动可以使负面情绪得以合理的宣泄释放，尤其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培养良好心理品质和加强心理韧性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重视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开展生命教育，加强心理咨询指导，培养儿童青少年珍爱生命意识和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需要心理咨询时，可通过拨打当地12345、12355、12320等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如果怀疑有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咨询治疗。精神疾病可防可治，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家人的陪伴和监护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一旦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应尽快让患者接受正规治疗，监督患者遵照医嘱，全程不间断，按时按量服药，严格执行治疗方案，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精神疾病的治疗效果与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有关，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达到临床痊愈。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0: 我，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3: 小雪呀，
2: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4: 妈，
2: 我真的了解她吗？
5: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6: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5: 我喜欢看她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她。
6: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5: 我喜欢她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她不会照顾自己。
1: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她只顾着我，不顾她自己。
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
11: 傍晚5点。

0: 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役播讲，欢迎收听。

徐世昌再也没想到这件事儿干成这么难办呢、啊、他满以为自己来到北京帮一帮老朋友的忙，只要取消帝制了，护国军就会停战，然后再商量一下善后之策也就完了。哪知道这个戏法再怎么变不好使了，独立各省一致要求啊，非得要让袁世凯下台不可。徐世昌赶快找来段祺瑞一块商议，俩人也拿不定主意呀、啊。咱们还是找大总统去吧。找到了袁世凯，说咱们能不能想办法跟这些护国军的将领咱们疏通疏通啊，能不能够还保住这个总统的位置啊，让谁疏通好呢？想来想去呀、啊，认为蔡

鄂那一方面可以找现在的四川将军陈仪，因为陈仪是袁世凯的心腹啊，那是袁世凯特意把陈仪派到四川任四川将军。对，那其他别的地方呢，咱们可以再劝说一下冯国璋，让冯国璋和这些护国军的将领们疏通疏通，只要这两个人肯出力的话，问题不大。不管怎么说，也得保住袁世凯这个总统的位置啊。电报拍出去以后，等了好些日子，陈仪那边啊一直没消息，冯国璋倒是给拍回回电来了。徐世昌拿起冯国璋的电报一看，只见上边写着南军希望甚奢，就是南边的军队啊希望特别大，仅仅取消帝制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愚见政府方面希于取消而外，从速从根本解决。哎呦，这封电报好厉害呀、啊、冯国璋在电报里边说得清楚啊，您光取消帝制人家已经不服气儿了，我现在给您出个主意吧，除去取消帝制以外，咱们得从根本解决。那根本解决什么意思？言外之意还是要逼迫袁世凯下台呀、啊、他不下台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徐世昌拿着电报直哆嗦，心中暗想，知道现在我也帮不了袁世凯什么忙了，看起来除去辞职以外根本就没有办法挽救局势啊。本来我就是个局外人，我怎么搅到局内来了呢？这可不行，看起来呀、啊、我也帮不了袁世凯什么忙了，除非他辞职以外没有办法挽救局势了。我得赶快想办法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但是又一想，我走可以，我得找一个人替我当这国务卿啊。再者说，我怎么跟袁世凯讲呢？我进去就说你辞职吧，这不像话呀。徐世昌可真为了难了，一个人坐在政事堂里边是苦思冥想琢磨这件事儿。忽然间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徐世昌抬头一看，是段祺瑞。段祺瑞手里拿着电报，气冲冲的进来了。徐老，您看看这封电报。徐世昌接过电报一看，是广东都督龙继光来的电报，请求独立。按说这独立呢，那就是对政府的一种反对形式，我宣布独立了，不属于你领导了，我反抗你，宣布独立。龙继光为什么要请求独立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龙继光啊在广东受的压力太大了。自打二次革命以后，龙继光坐上了广东都督，他本来就是袁世凯的一条走狗，来到了广东以后，他是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龙屠户，老百姓早已经对他是恨之入骨，就全国而言是讨袁，就广东这块地方主要的是讨龙，都是冲他来的，非要把这个杀人魔王赶走不可。在孙中山的发动下，朱志信、陈炯明、邓铿、徐勤这些个人带领着各路人马正在攻打广东，广东各地纷纷起义呀、啊、龙继光现在是度日如年。另外陆荣廷也给他拍来电报警告他，你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必须得宣

宣告独立，不然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龙继光被迫无奈，这才给袁世凯拍了电报，要求独立。徐世昌看完电报以后，感到局面更严重了，再一看段祺瑞，怒容满面：徐老，您看看时局都搞成这个样子了，您再看看他。那他呀，指的就是袁世凯，伸手就往袁世凯卧室那边一指，您再看看他，直到现在了，大权还攥得这么死。哼，就这位大总统啊，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权就让他攥着吧。徐世昌一听这话，心中暗喜，哦，段祺瑞这是想抓权呢，哈哈，我这儿想走，有一个想抓权的，干脆我赶快就把这副单子挪他肩膀上去吧，我好溜之大吉。哎，志全，别着急，一会儿见到大总统以后，咱们再好好的跟他谈谈。两个人拿着电报一起来见袁世凯，说袁世凯现在还在办公室办公吗？不见了。为什么呀？袁世凯最近是病体沉重，得的什么病啊？膀胱结石，已经转入尿毒症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肯放松半点权力，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到他的卧室和他商量，这叫做榻前会议。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个人走进袁世凯的卧室，袁世凯强挣扎着坐在椅子上，段祺瑞先把龙继光的电报递了过去，袁世凯接过一看，明白了，既然龙继光是请求独立，说明他有难言之隐呐。袁世凯从笔筒里边拿出笔来，颤颤巍巍的写了几个字，就算是批示吧，在电报上就批上了：独立，拥护中央。这算什么批文呢？段祺瑞站在旁边看着呢，心说独立嘛还要拥护中央，跟没说一样啊。段祺瑞伸手拿过他这批示来，转身就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徐世昌和他，徐世昌这才从袖口里边把冯国璋拍来的电报递过来了：魏廷，你再看看这封电报吧。袁世凯接过来一看，气得是浑身颤抖啊，暗暗叫道：冯国璋啊，冯国璋，你前一次联名通电要劝说我取消帝制，现在我已经取消帝制了，你还要从根本解决，难道说你真的要逼我下台不成吗？徐世昌一看袁世凯气的是面如白纸，赶快解劝：总统，您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啊，魏廷啊，听我良言相劝，你还是再放宽一步吧。啊！袁世凯把眼睛瞪起来了，仔细看了看坐在自己身旁的这位老朋友，居仁兄，难道说真的要让我下台不行吗？哎，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把责任内阁给组织起来？我的意思是让段之权出任责任内阁的总理。袁世凯一听段之权三个字，心里边更害怕了。他知道啊，
段之权这次

0: 所以痛痛快快的从西山来到北京，干什么来了？就是夺我手中的兵权来了。他现在已经把兵权抓在手中，如果再让他担任责任内阁的总理，连政权他也夺过去了，军政二权都要握在他的手中。哎呀，岂不就把我给架空了吗？连连摇头，那意思说什么也不能把这权交给段祺瑞。徐世昌赶快有耐心的解劝，魏廷啊，你想想，我是个局外人，段祺瑞和冯国璋那是北洋军的实力派，如果让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让他出面跟华府去协商，那情况就好办得多了，是战是和，人家俩人可以取得一致的见解，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以我看，事到如今，你就让段职权当这个内阁总理吧。唉，袁世凯长叹了一声，心里明白，现在再让徐世昌当国务卿已经是无济于事了，能够压住阵脚真正办点事儿的也只有段祺瑞了，所以他沉思半晌，无可奈何的点了点头。不过居仁兄，你可千万不能离开北京啊，遇到什么事情我得把你请来，你得帮助我策划策划。那当然了，我哪能离开北京啊，我一定得帮忙啊。这样徐世昌啊，总算把肩膀上这副担子这么一转尖儿，就全都给了段祺瑞了。段祺瑞奉命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协同夫人宋庆龄以及廖仲恺、戴季陶等人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和宋庆龄那是去年十月在日本完婚的，因为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岳如那是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宋岳如一直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宋岳如全家也逃往日本。当时宋庆龄呢正在美国读书，因为受他父亲的影响，宋庆龄从小的时候就非常仰慕孙中山的革命气魄和高尚的人格。他大学毕业以后来到日本，见到年迈的父亲仍然在帮助孙中山工作，他主动提出来代替父亲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孙中山把保管文件、处理函电、整理资料的工作全都交给了宋庆龄。在工作中，两个人建立起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感情是越来越深。孙中山和分居多年的原配夫人卢慕贞经过协商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呢，孙中山就和宋庆龄在日本举行了朴素而又隆重的婚礼。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那不仅仅是建立起一个家庭来，是革命伴侣的结合，从此宋庆龄就成了孙中山革命事业上的忠实助手。孙中山一行来到上海以后，针对时局立刻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孙中山号召全体国民要除恶务尽，绝不能够再姑息袁世凯，一定要打倒他。孙中山指出，这次革命不图以去袁为必事，袁贼未除，当与国民共赴讨贼之任。 原贼倒去，当与国民共和监督之责，绝不使谋为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的讨袁宣言发表以后，在全国影响很大呀，全国各地纷纷要求袁世凯辞职，破袁下台的呼声是一日高过一日。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啊。他心中暗想，我已经让段祺瑞给四川的陈仪拍去电报，请陈仪和蔡锷去商议，不管怎么说也得保住我这个总统的职位呀。怎么段祺瑞这两天始终也没有进来呢？到底陈仪办得怎么样了？哎，这个段志全呢，到底有什么消息？你倒进来告诉我一声啊。他正想着呢，门开了，段祺瑞一直走到他的床前。总统，
1: 哎呀，志全呐，志全，我问你，陈仪和蔡锷商量的怎么样了？
0: 已经有了一点眉目了。
1: 哦，有眉目了。
0: 陈仪拍来了电报。
1: 哦，他电报上是怎么讲的？
0: 陈仪说，如果总统答应辞职的话，他可以和护国军的将领们商量您的优待条件。
1: 啊，
0: 袁世凯一听，哦，原来这些日子你已经忙着优待条件去了。
1: 嘿，
0: 尤其袁世凯一听说这优待条件四个字，从这后脊梁沟直冒凉气呀。因为过去这都是他使过的手段，逼迫清史退位的时候，他不就来了这么一手吗？没想到今天段祺瑞和陈仪对他也提出个优待条件来。总统，您先看看这个优待条件吧。
1: 袁世凯伸手颤颤巍巍接过这份优待条件来，仔细观看，
0: 内容是：如果袁世凯要答应辞职，往事不究，私产不没收，居住自由，另外每年发给岁费100,000元。把他给气的呀，
1: 把这优待条件往旁边一放，抬头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的段祺瑞，心说呀，这真是当年的旧戏重演呐。段祺瑞他就是当年的我呀。
0: 袁世凯勉强的挣扎着坐了起来，咬着牙，好，很好，我可以辞职。你们哪一天把善后的事情办好了，我就搬到颐和园去。说完话呀，他身体往后一靠，眼睛一合，不理段祺瑞了。段祺瑞知道他这是不愿意呀，呵呵，冷笑了两声，转身而去。当天晚上，袁世凯是越想越怕。南京有个冯国璋，身旁有个段祺瑞，这两个人想当初都是我的好学生啊，把我过去这一套他们全学会了。哦，今天又都用到我的身上来了。看起来呀，我得把后事早做安排。想到这儿，树德，树德，侍卫官陶树德进屋一看，袁世凯伸手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把钥匙来，

0: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1: 面霜三年就能美白，
2: 那咱买一个吧。
3: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2: 小气鬼。哎，
0: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4: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5: 您别唠叨了，又没花您钱，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不喜欢
6: 小雪呀，
0: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6: 妈，
0: 我真的了解他吗？
7: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7: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3: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7: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4: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0: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8: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
14: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1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1: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7: 有我，
12: 有我，
18: 有我们。
1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农业新，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4: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6: 河北三农广播。

0: 韦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儿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的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 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的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

0: 人数。
1: 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珠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四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100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2: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1: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3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5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着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5个人打不过1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 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轻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青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2: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话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镐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镐城进发，引诱敌人。素父呀，派兵包围了镐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那是乐毅的侄子呀，他听说了素父惨败，本想啊撤军逃走，可是这时候被廉颇给截住了，干脆啊归顺了赵国。咱们呀再说说李牧，他的手下个个是勇猛无比，善于骑射，来到代地之后很快就斩杀了燕国大将青秦。副将乐贤呢就带着残兵退守在清凉山上，廉颇让乐胜给乐贤写了一封信，就劝他回归赵国。乐贤一琢磨，如今燕王喜不再信任自个儿了，何况赵国那也是父亲的归宿之地，干脆率军归降赵国吧。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2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各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5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乐胜乐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呢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廉颇李牧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 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个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

0: 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纪录片《中国梆子》的第六集《薪火相传》。
2: 数百年间，梆子腔余音缭绕，直到今天依然回响不已。梆子戏的艺人们较之不远之前的热闹与辉煌，如今更多的却是执着与坚守。守望与传承是专业院团的老树新花，是师徒相继的使命追随，是匠人匠心的精益求精，是小剧种与民众的共荣共生。守望与发展，有媒体人十年未绝的耐心，有商界精英倾囊相助的慷慨，更有国家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倡导。我们是否应该庆幸华夏民族的文化自信根基犹在？我们是否应该警醒文化自救迫在眉睫？三百年梆子戏如何祭古开今？一切都在当下发生。

0: 中国戏剧自旷野先生之时便是一门群体的艺术，锣鼓斑板，燕舞清歌，一板一眼中是歌者与乐手的默契，南腔北调里是各色团体独特的交响，没有经年累月的磨合，注定无法给观众奉献精彩的演出。正因如此，兼具学戏和演戏功能的科班制度在中国盛行了几百年，直到当下，科班出身仍是对一个人专业技能最好的肯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科班已经被各级专业戏曲剧团所取代，
1: 尤其那些代表性的国营剧团是代表了各个剧种表演艺术最高水平的。
2: 对，上这个步，
3: 上右腿啊，
2: 往这边走是上这个步。
0: 张景岳，24岁，河北梆子旦角演员。

0: 今年是他进入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第十年。
1: 其实当时来剧院的时候呢，年龄很小，表演也不是很成熟。这十年呢，都是我师父辛勤的栽培，还有剧院的老师指导下，然后让我慢慢的成长。之前呢不是很了解，后来就是听我师父他们慢慢的讲剧团。

0: 团的历史还有以前的成就，怎么说呢，觉得挺厚重的，也会觉得有一种责任感在自己的身上。
1: 张景岳所在的梆子剧团成立于1959年，前身是著名的河北省青年乐进剧团，后更名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曾在此担任院长。建院以来，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有裴艳玲、张慧云、田春鸟、齐花坦、刘凤岭、吴桂云、邱瑞德、彭慧恒、许和英等。
0: 这些老师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把经典剧目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们这一代。像我演过的《宝莲灯》《杜十娘》，这都是我们剧院的经典剧目。
1: 24岁的张景岳，在众多名家面前，显然只是小字辈。然而，承继过往的重任，仿佛源自与生俱来的召唤。相对于旧时的戏曲演员，这批90后的艺术起点，不再只是为了生计和吃饱肚子。自由选择的背后，多的是几分对艺术更为纯粹的热爱。
0: 从8岁学戏到现在，说实话，就是已经在心里放不下了。我将来也会以一个好演员的标准来时刻要求自己，传承这份梆子艺术。
1: 所谓传承，就是坚守和耐性，不改初心。纵使世界纷繁复杂，长枪、靠旗、鲜衣、刀马，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这份带有英雄浪漫主义的活法，正是属于职业戏曲演员最朴素的生活方式。

常言道，强将无弱兵，名师出高徒。天下百般技艺，若想入门，先从拜师开始。口传心授，衣钵相继，这是梨园行内亘古未变的规矩。2017年9月26日，山西运城学院的礼堂后台，迎新晚会即将开始。大一新生任玲和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化妆，准备着即将奉献给全校师生的演出。与往年相比，今年因为任玲这届蒲剧表演专业新生的到来而显得格外精彩。

0: 发源于晋南古蒲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2017年秋天，任玲成为了运城学院新开办的蒲剧表演专业第一批学生。
1: 我9月15号去报道了，去艺术学院报道。那个时候感觉就是一大早起来，早早的6点多，然后起来去往学校走，学校离团里比较远，然后去的时候就心里就，哎呀，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反正就好像打翻了那个调料盒，乱七八糟的味道。
0: 前景可待，未来可期。从小便在艺校学戏的任玲，无疑是幸运的。但此时，任玲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师父景雪变，十年如一日的栽培。
2: 上去就转手，不是？妈，上去，你看再转的，就有话了。
1: 到现在将近就13年了，我感觉他特别苦，反正对我们，我感觉他特别苦。他已经做到一个为人师表，就不只是为人师表，就是比我们的父母还要负责任。
0: 任玲口中的师父，便是有蒲剧皇后的美称，2度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景雪变。2002年开始，景雪变致力于培养蒲剧人才，出任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副校长。
2: 站起来，哪能这样蹲呢？看看这么蹲，这么蹲下去，哪能这样蹲下去？那就是懒的东西。
0: 为了这支蒲剧的传承，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3: 我确实是为蒲剧而生的，大家也这么讲，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1: 就是在台上要认认真真的演戏，在台下要清清白白的做人，一直都是这样。不管是教我还是教我们的同学，这些都是。
0: 成为师徒是一种缘分，师徒之间不仅是技艺承接，更要心性相通，艺德相随。在属于任玲的记忆里，对于师父不厌其烦的口传心授一直印象深刻。
1: 我们在后院小院练功，他每次都会过来看我们的生活情况，然后看我们的就是进步的程度。
2: 嘴巴别用劲，嘴巴放松，脚尖用脚尖了。
3: 我们学戏的这些孩子们嘛，大都是一些比较贫困家庭的一些孩子，所以这些孩子在苦难当中会珍惜每一个阶段，珍惜老师跟他们讲，所以我好心疼我们这些孩子。
0: 古老的蒲州梆子在山西戏曲之乡的土地上，伴着元代杂剧的脚步，一路连步轻移到了今天。排练场上，年近60的景雪变不敢有片刻放松，因为一日为师，一生为师。
4: 梆子戏同整个中华戏曲一样，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是培养接班人，使我们的流派经典剧目能够传下去。
0: 对于拜师的执念并非职业演员的专利，在很多时候他还是那些民间热爱者对技艺的追寻。他总是会想起20多年前的外公，在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眼里，外公微眯双眼，轻轻摇晃着脑袋，似醉非醉地听着那些咿咿呀呀的腔调，于是他也模仿着摇晃起来。
5: 1998年的一个夏天，然后这个磁带正在播放，我正在旁边玩，就突然无意识中间一个念白，特别清脆，特别凉亮，好听啊。大姐大姐，快快渡我过江去吧，
6: 看官兵依然走远，大姐快快送我过江去吧。
0: 这一河北梆子的传统剧目早已被小生名家田春鸟演绎成了经典。高文兴童年记忆中的唱腔便是出自田老的演绎。到石家庄去拜师学艺变成了高文兴的夙愿，而博客上一位业内网友的引荐让他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5: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在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田春鸟老师。田老师给我的那种感觉

0: 我印象非常深，谈笑风生啊，超然洒脱，待人和蔼可亲，他没有一点那种名人大腕的架子。
1: 田春鸟与高文星，一位是功成名就的著名戏曲艺术家，一位在书法造诣上略有小成的高才博士生，一老一少，因为《蝴蝶杯》这部老戏缔结了一段穿越数百里之外拜师学艺的师徒之缘。
2: 左右为难，你又唱成有了
0: 啊，有
2: 是应该是左右为难呐、啊，左右哎，对了，又又又又唱第四声。是
1: 是，对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学习和理解，让高文星受益匪浅。这既是艺术的跨界，却又让他感知到艺术的无尽。
0: 书法也好，戏曲也好，从艺的人他最后靠的是长期的这种积淀和自己本身固有的一种修养酝酿，长期的酝酿。戏曲和书法在我的这身上，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
1: 每一次对师傅的拜访，都改进着他对艺术的理解。而每次打开录音机，听着旧磁带中《蝴蝶杯》的唱段，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偎依在外公身边，一起摇头晃脑的童年时光。中国的英文单词 China 直译为瓷器，由此可见东方的美器曾带给西方世界怎样的震撼。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用柳暗花明的巧思和千锤百炼的手艺赋予器物以灵魂，精致的生活态度背后是匠人身上代代承继的人文精神。而有关戏曲的器物更是东方美学的荟萃。
3: 第一道工序叫弹样。
1: 河北保定定兴县有一位年过古稀的盔头手艺人，名叫李继宗。
4: 我就是这样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 他年少成名，响彻梨园行的梅兰芳和马连良的盔头曾出自他手，人称盔头李。所谓盔头，就是戏曲中人所戴的各种官帽，顶冠者多为帝王贵族，戴盔者改为赳赳武官，缠巾者或是文士便服，顶帽者最杂，正是芸芸众生。溯源而上，盔头制作记录可追至唐代，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传统的硬胎盔头制作大致分为踏样、曲样、足活、掐丝、点绸、成装等工序，其装饰繁简时有变化，各剧种形式也互有异同。从14岁学徒到如今80岁高龄，李继宗与盔头的缘分已经66年之久，而属于祖父的辉煌，李继宗仍然记忆犹新。
4: 我爷那个盔头铺的名称叫瑞兴龙盔头铺，按当时来讲比较大，因为他徒弟多，人多，干活的像干我们这行吧，纯手工，你人少了，你再能耐你也干不出这么多活来。你比如说一个剧团要排一个戏，要20-30顶，人家说20天就得完成，你人少了干不出来。
1: 跨越时代的传承，技艺本身或许不再重要，

0: 这是一份更续祖辈信仰的勇气。
1: 这个脑门这儿基本上是不是到这儿？
2: 就这样。
0: 李继宗是幸运的，在后代身上，他寻觅到了众议的继承人。
3: 就是这脑包就合适了。
4: 我孙子是第六代，这是我长孙。我说什么咱们都不干，你继承咱们这行，跟你爸爸学徒，乖乖的学，老老实实的学，把咱们这行，把咱们这个手艺继承下来。
0: 李鑫是李继宗的长孙，80后，但在盔头界他已经是入行近20年的老手了，有着爷爷和父亲的倾囊相授。本身就是慢性子的李鑫寻找到了自己藏在基因中的天分。
4: 我给他弄到北京来，跟我这儿又干了不到2年，我一看我孙子完全可以了，那真是按老话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0: 演员戴上盔头，穿上戏服，进入戏中百般角色，而在戏外，李鑫也已找到自己的角色，心存敬畏，传承技艺，一生一世，一世一生，这是属于东方的哲学，也是一批中国人的活法。

0: 广义地说，任何一支声腔剧种最初都是典型的地方戏，关中方言催生秦腔，吴侬软语化为昆曲，这是中国独有的戏剧现象。唱腔与方言的相辅相成，决定了剧种和地方民众共存共生的依附关系。这是一方水土上的人民与生俱来的传承，也是漂泊游子的耳畔最难以忘怀的乡音。河北保定市东部的白洋淀，地域富庶，风景秀美，同时也是中国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所在地。富有当地特色的小剧种老调梆子，就是在这样的肥田沃土中萌生的。
1: 小方言区啊，它常常都有一个小方言区的一个小剧种，其中有些就是属于梆子系统。从声腔体系来讲，它应该都是属于这个梆子声腔体系的，尽管它小有差别。
2: 我们老调它是横嗓，靠，它用的是喉咙的嗓。
3: 你像《忠烈千秋》，我们那个也梆子跟老调是分不开的嘛。我们的老前辈过去是设计老调，就是中兵把守，它属于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改为它老调的那个弯转多一下，中兵把守，它稍微有一点那个小的颤音弯曲，这样的给它来区别了。
0: 做饭不离锅灶，看戏不离老调，这是当地妇孺皆知的俗语。地处白洋淀南岸的南逢村，是老调梆子的重要发源地。上了年纪的村民，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段。

0: 也正是这个村子走出了保定老调的一代宗师周福才。
1: 你现在说起周福才这块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
2: 他对老调有功啊，非常有功，老调是他兴起的。
1: 要没有他，老调到不了现在。
3: 字正腔圆，五音六律，他的那个拿手戏是这个周福才。
4: 人皆言霸王爷。
0: 而关于这位艺术大师的记忆，还有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往事。1929年的一天，周福才在保定安国县城被一支军阀队伍抓走，要他为士兵们唱戏。蛮横的军阀头目威胁他，如果唱得不好，便是人头落地。生活在战乱年代的周福才深知百姓疾苦，面对一众士兵，他眼前浮现的是那些因战争妻离子散、饿殍遍野的土地。百感交集中，一曲《临潼山劝君》被周福才演绎的感人至深。

0: 战死在两军阵，不如击穿。
1: 周福才的演唱击中了兵士们心中的乡愁。一个营的士兵在老调梆子慷慨悲壮的旋律中放下了杀伐的武器，回归家乡，回归田园，回归了人性。
2: 这是我爷爷年幼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也就说是在光绪年间那会儿，这几大家伙几子买的这么个唱戏的服装箱。
1: 周美坤是周福才的后代，他至今仍保存着祖父周福才曾经使用过的戏箱和服装。
2: 也有单脚穿的，也有丑脚穿的，也有胡子绳穿的。我爷爷唱胡子绳，他一般的穿马袍。
1: 穿越近一个世纪，我们从这些老物件背后依稀可以寻觅一代宗师的风采。如今老调的艺术之花仍在保定这座文化古城里盛开着。保定市老调剧团就坐落在城区内的这条梨园街上，剧团涌现了许多名家和著名剧目，王冠英、辛秋花、崔成田等家喻户晓，忠烈千秋、潘阳颂等剧目早已名扬天下。当下一大批零零后演员的加入，也让这个地方小剧种的未来变得更加令人期待。
3: 有希望老调还能辉煌起来，还能辉煌起来，我这么看。
1: 一座小城能有着以自己城市命名的一个剧种，对本地人来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在距离保定市3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下，一个以梆子声腔小剧种为主题的戏曲小镇吸引着八方来客。

0: 武安平调，产生于明末清初。
1: 到京城探古三声响，
0: 它特点鲜明，文学剧本曲词典雅，体制

0: 庞大，擅演袍带大戏，深受邯郸、武安当地人的喜爱。而随着社会变迁，当年遍地开花的民间剧团，如今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这座小镇的民间剧团能够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1: 天亮是一大戏啊，百娘亭，它的白话它不像京白，它是武安一种用白，它带有武安的特色，武安方言的特色，给人听起来非常清静。
2: 忠良本是杨家将，为故江山的儿郎，日夜忙的儿郎，但等庆祝。
0: 2017年，政府出资为武安平调单独修建了一座博物馆。那些关于武安平调得以流传至今的历史和记忆，在这方只属于这一脉声腔的天地里，供后人们去了解和研究。上山观景，下山听戏，300年前祖先的曲调仍在这里响起。太行隐翠，小镇上曲，梆子声腔最原始的姿态在这里得以流传。河南郑州，田晓东被老唱片中的声音吸引了。
3: 我这儿呢，馆藏一大批豫剧老的黑胶木的老唱片。对，这是豫剧大师陈素贞1935年上海百代给他录制的这个传统的豫剧降鼓调声腔《三圣教》，我们来感受感受这种旋律。

0: 这台留声机和一碟老唱片是连晓东多年来的珍藏。音箱中溢出的是河南梆子腔最原始的旋律，
1: 这是早年的老的降服调的旋律。那时候豫剧用的还不是板胡呢，就类似京胡那种皮弓，音很高。
2: 好的，朋友们，22:30。
0: 作为一名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他用超过10年的时间在寻访着梨园失落的声音。
2: 我们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呢，它有一档栏目叫《戏剧夜动听》。我接手之后呢，这个节目主要是让大家来推荐自己喜欢的一些唱段，节目当中我们来播出和大家来共同欣赏。播了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大家推荐的这个唱段雷同性太高。我稍微做了一下改动，我说就是您可以推荐您心目当中或者说您这个记忆当中的一些老唱段、经典唱段。
0: 在观众推荐的唱段里，连晓东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退出戏曲舞台多年的老艺术家们身上传承着梆子声腔最原始的味道和大巧不工的技艺。而通过声音的灌制收藏，再现那些濒临失传的经典唱腔，可谓是一件让他激动不已的壮举。
3: 这是40多岁的，年轻相都没有一个，这是60多岁的退休。
0: 已经94岁高龄的苏兰芳，独居在河南登封的一条小巷之中。半个世纪前，因为种种原因，苏兰芳离开了心爱的舞台。是连晓东的苦苦寻觅，才让苏兰芳口中的玉溪调重现江湖。
2: 到他家之后呢，我第一见面有点失望。老人穿得特别的朴素啊，满头的银发呀，就像邻家的一个老奶奶一样啊，农村老太太。包括后来我听说他们的邻居都不知道他是演员，会唱戏。你看苏兰芳老师藏得多深。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他不愿意谈这些梨园往事。后来我说苏老师为什么，他说这个都过去了，我现在年龄也大了，长得也不好看了，也没有嗓音条件了，说那干嘛呀，就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

0: 苏兰芳是豫剧著名虚声周海水的嫡传弟子。由于离开舞台较早，苏兰芳在从艺期间从未留下任何音像资料。有幸的是，他在常年演出中积累的功力依旧还在。
1: 后来我就说，苏老师，我给你录下来吧。我就从头到尾给录了，我回到台里之后，我这就播出了。播完之后，那当时大家都特别有几个听众直接倒到台里边，他说我们想去一起去见见苏兰芳老师。
0: 多找到一位像苏兰芳这样埋没于民间的艺术家，就等于保留了一份豫剧的精华和历史，也会对豫剧的长远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通过一段段录音，连晓东记录下的是豫剧鼎盛时期艺术家们的最质朴的腔调。基于多年来的寻觅和收藏，2014年，国内首家戏曲声音博物馆由连晓东一手创办起来。这绝不能说是属于个人的功绩，但正是因为连晓东作为媒体人，十年来初心不改，才让飘荡在河南地区的中州正韵，在这片空间里第一次正式落地，和前来参观的各地的学生游客产生了最友好的交互。
2: 迈左脚，勾起来脚尖的，然后右脚。
0: 连晓东和他的戏剧夜动厅，只是媒体人为戏曲打造的万千阵地之一。此外，河南卫视梨园春1994年开办以来，已播出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3: 晚上好。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绝对有戏、戏曲广播梨园风等等，都开办多年。这一批媒体人为戏曲艺术的传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5: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尤其是这两年，就是去采访各院团啊，采访中青年演员啊，我了解他们，就知道他们这个戏曲人的戏曲梦、戏曲情，他会感染着你。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为他们做一点事儿。
0: 从中原到西南，数千公里，山水遥遥。走在昆明市东南郊的官渡古镇，循着胡琴穿云裂帛的声音，就能找到古渡梨园，也就是滇剧花灯传习馆。它大隐于市，是远近闻名的滇剧戏窝子。古渡梨园是一家私人戏班，创办者是一位名叫张雄的商人。自小有着滇剧情节的他，虽然开着公司事务繁忙，但依旧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在这方属于滇剧的天地。
6: 但是从装修、人员组成，找老艺人搞剧本，也弄了一些老戏，已经失传的一些老戏，也请了好多老艺人买服装道具，七七八八，大概最早是花了差不多200万吧。

0: 滇剧被誉为滇翠，有着200多年历史。尽管它缘起山陕，却经岁月流转，早已成为当地百姓最熟悉的腔音。
1: 滇剧神曲啊，它是分别是十县、湖群和咸阳。十县是

0: 首位，失窃钱在典籍里面使用的最多。我们典籍四大本、四大名本、春门花法都是失窃钱。
1: 在古渡梨园里演出的一曲曲滇剧，一段段花灯，勾起了人们对老云南的无尽回味。然而，正当戏班蓬勃初兴之时，一场罕见的怪病让张雄再也无法站立。
2: 身体不好的时候还是想放弃，但是后来想着放弃了，这个头已经开了，放弃了得意是我，所以我做一个事没有个尾，所以我一直想坚持到我经济上坚持不了，或者我人坚持不了的时候，那我才可能会放弃吧，反正能坚持就坚持。
1: 作为一个仅仅靠卖门票收入的戏团，现在古渡梨园可以说是入不敷出。在这样经营情况的背后，一方面是演员不计报酬的付出，一方面是创建者张雄默默的坚守与支撑。
3: 我们这个剧团还算是风气很好，风气好呢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图钱，反正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为生活的奔波呢，就是搞了其他行业，到老的时候嘛就聚在一起，有我这个平台，有我这个载体嘛就在一起，我就觉得非常的充实。就像詹总，他虽然是行动不便了，但是对这个戏曲的钟爱和传承他做到了很好的贡献。
1: 夕阳西下，随着幕布的缓缓降落，一出滇剧演出结束，看台里的观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而张雄迟迟未走，静静地凝视着自己倾注心血的舞台。商界沉浮，张雄一定早已懂得圆融，但对于这方天地，更多的是一意孤行的坚守。外圆内方，视为勇气。早在2006年，包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多省的梆子声腔，一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望与传承是梆子艺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命题，而专业剧团、演员、民间爱好者和万千广大观众则一直都是这支声腔复兴的希望。
4: 戏曲包括梆子在内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国家非常重视。
5: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部署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振兴我国戏曲艺术。
1: 从2017年开始，由国家倡导，一场戏曲进校园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目标是实现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一场优秀戏曲演出。这并不只是一阵浪潮，而是戏曲通识教育的开端。
6: 那么通过进校园活动，确实也影响带动了一批青少年学生，让他们知戏懂戏，培养对戏曲的兴趣。
1: 与戏曲进校园同时进行的还有戏曲进乡村活动。与以往单纯的政府送戏下乡相比，戏曲进乡村活动的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农村群众也得以尽情享受传统戏曲艺术的滋养。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指引下有着独特的发展举措，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厅等共同举办的河北省戏曲中青年演员推广工程也在这个时代如火如荼，每年重点培养一批各类行当的中青年演员，为繁荣中国戏曲起到示范作用。
7: 国家对戏曲 尤其对传统艺术戏曲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的支持，那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于戏曲的重视的程度和支持的力度也远远超出其他的艺术样式。
1: 从传统到现代，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那唱腔中未改的乡音。2018年全国梆子声腔展演如期在河北石家庄举行，这样的盛举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可期。
8: 戏曲和这个时代绝对不是逆向而行的，它是我们中国人审美的根基。我们允许和接受人们不喜欢戏曲，但是一定要尊重它。
1: 泰山不让土壤，不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不能就其深。梆子声腔剧种之魅，便在于百川归海，万象包罗，天下一家。承继过往，继声腔之韵，更续大同之心。而开拓未来，更需八方之首，戮力同心。
9: 对他是有感情，啊，而且真是希望他们，希望梆子能够好，希望更多的人爱他。
1: 从自由放达的民间而来，广阔的土地，万众的心灵，扶助着梆子戏的发展，因此。无处不流荡的一种旺盛的创造力和蓬勃的生命力。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确身处一个全新的时代，任何事物都要经历一次涅槃才能重生，梆子戏同样无可避免。但我们也坚信，只要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只要不断有新鲜的血液去传承和创造，并且像前辈艺人们那样用生命去坚守，梆子声腔艺术必将生生不息。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

0: 你咋吵这儿来了？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0: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妈快来！
3: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2: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3: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

0: 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嗯，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1: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0: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1: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0: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

0: 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2: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

0: 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1: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1: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嗯，春花姨

0: 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欧玛？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7: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7: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0: 望着小羊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羊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羊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

0: 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0: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裴素云听完钱归南的计划之后，想了想说，归南呢，您这样对待那个李元芳和狄宰相的公子，他们会不会怀恨在心，反过来再对你不利呢？毕竟他们在朝中有很硬的靠山呢。
11: 素云呐，你多虑了，
1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钱归南什么时候把朝廷放在眼里了？况且大周朝廷与我钱归南无恩无德，我不提这个也罢。再说了，就算此二人在衣伯泰受罪，那也是武勋的过错，与我何干呢？啊，武勋在这一点上和我目标一致，都巴不得他们在衣伯泰熬苦不住，可以赶紧打发了这两个累赘才好呢。啊，桂南呐，那您能肯定武训在衣伯泰不会发现什么吗？

自身都难保，何谈剿匪？又如何能够有特别的发现呢？吴逊是个莽夫，根本就没有头脑。他答应去伊伯泰，就是中了我的圈套。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咱们按下乾规，南裴素云，怎么吃饭睡觉，咱不提。转过天来，武训来到李元芳、狄景辉所住的驿馆，来找俩人来了。那来之前，他已经向乾规南要求武器、器械和骡马、牲口了。为什么呢？要充实他去建立伊伯泰剿匪团呀，所以呢，这次上路除了带上李元芳一行三个人，这武训呢还带了由3峰骆驼和2匹马组成的一个小分队，骆驼和马匹身上都担着王谦给剿匪团准备的武器和其他辎重，当然还有他们一路所需的食水等物，得有喝的。得有吃的嘛，另外呢，这个小队当中还有2名亭州当地的突厥驼夫，负责饲弄牲口。武训和李元芳2个人骑马，3峰骆驼用一条绳子都牵在一起，由1名驼夫骑着最当中的1峰在前面带路，另外2峰狄景辉骑1峰，韩斌。和另外1名驼夫共骑最强壮的1峰骆驼，走在队伍最后。就这么着，一行6人就奔着伊伯泰而去。武训呢，很少说话，对着李元芳、狄景辉，尤其看还带着一个孩子，这武训打心里头看不上，质疑，心说话。就这几位啊，从神都洛阳来的。原来的高级军官、落魄公子，还有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屁大小孩，是不是他们现在还以为去大漠旅游呢？他们真的做好了面对大漠生活的准备吗？我看不出。刚上路啊，这武训就觉得事事不顺，那么多别扭事儿啊。首先，就是这几峰骆驼，没有一个看上去强壮机灵的。这王谦给的是什么骆驼呀？一看这3峰骆驼鼻子上的毛都已经泛白了，不用看齿口就知道这是超期服役的高龄牲口，都老骆驼了，人老精马老滑嘛。这骆驼老了也是一样啊，偷奸耍滑，驮上一点东西就不肯往前迈步，一路之上走走停停的。这驼夫还得不断的给他喂喂食，吆喝两句，拍拍驼屁，不是拍马屁吗？啊，这骆驼也得拍拍，得安慰安慰，说2句好话。骆驼爷，走吧，走吧，实在不走，没办法，拿鞭子打。就这样，你得软硬兼施，才能够让这3峰老骆驼万般不情愿的他。往前挪步，在平坦的沙地上，这招还行。要是上沙丘，遇到沙丘了，上去吧。这3峰老骆驼更是不走了，人还得把他们背上东西全部卸下来，人扛着东西让骆驼上沙丘，越过沙丘后，再把这些东西再重新放到老骆驼身上，谁背呀？那只能由武训、李元芳。和那2名驼夫自己背了，哎，可以说武训一路之上挺别扭的。另外呢，武训对李元芳心里始终也存着疙瘩，在饭馆打了一架嘛。而且呢，作为一名常年驻守边疆的普通军官，本能的就对来自京城的高官显贵没有任何好感，认为那都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官员。我们这是硬干出来的，你们过来，我们这苦你们受不了。所以武训呢，对李元芳的戒备之心非减反增。

0: 一路行来，武迅就发现李元芳这个人平常神色冷峻，沉默寡言，你就从李元芳这个脸上啊，从来没见过笑容，看上去相当高傲。那武迅呢更是对李元芳不爽了，牛什么呀，别摆你原来那个高官的样子，你什么曾经是三品金吾卫大将军，那是过去，现在跟我平级，是我的副手，到了沙漠之上呢，你还沉着个脸，你给谁看呢？给我看，我不尿你。所以武迅呢对着李元芳越发不爽。其实人家李元芳一路行来主动的帮忙背行李，对吃啊喝呀住啊从来不提任何要求，料理起杂物来还非常能干。人家李元芳可以说一路之上从来不摆架子，从来不埋怨，从来不提要求，给啥吃啥。但即便是这样，武迅就是没办法改变对李元芳的看法呀。特别武迅一琢磨，就派这么一个严肃孤傲啊，你看看枕着个脸平常不笑一下子人来做我的副手，哎呀，这未来日子咋过呢，这天天看着别扭受不了。武迅呢就觉得如芒刺背呀，非常难受。其实对李元芳的难受还不算什么，真正让武迅操心和担忧的那是到了衣钵泰之后将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处境。那对这个武迅并不是没有预测过呀，你别看武迅那么粗，但也是粗中有细呀，不傻。钱归南这个人阴险狡诈，又狠又毒啊，武迅在亭州二十多年了能看不透吗？但是武迅一心想剿匪，也顾不了钱归南呢，就盼着自己一腔热血能够为大周为国家泼洒在沙陀旗最险峻的沙砾荒滩之上。对于武迅这么一个老军人，觉得这样比天天在亭州跟那钱归南王谦那一些小人周旋受气憋屈还无处伸张，那要痛快得多。所以武迅才无条件地接受了钱归南的任命，匆忙踏上了去衣钵泰的路程啊。这个王谦给自己准备的老骆驼太老了，武器装备那更是差强人意呀，随便的捆扒了几捆刀枪弓弩就给自己了。武迅呢在临出发前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下，一看这些刀枪弓弩都生了锈了，那弩箭呢除了用弩箭直接往人头上砍，想发射一发根本就拉不开那个簧啊，就这武器还去剿匪，剿什么匪呀，别说剿匪了，就是在大漠当中我说打猎吧，打个野兔子吧，都拉不开弩，根本不中用。那刀那枪也都生锈了，回去之后得好好打磨，否则的话根本的没有杀伤力。哎呀，武迅虽然失望啊，但是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带上了，那有总比没有好啊，是不是？他想好了，在衣钵泰我安顿下来之后，我把这些生锈刀枪我能磨的磨，能重新做的做，咱不蒸馒头争口气，对不对？我非让你钱归南和王谦你们看看，甭管你们怎么再给我武迅穿小鞋设置障碍，我还是能够办成事儿，我一定要剿成匪。这武迅报复挺大的，可以说是别别扭扭堵着气离开了亭州，直奔沙陀旗。这头一天路程啊，还能够看到片片绿洲，还能够看到农田和村舍，但是越往前走这种生机盎然越变成了荒芜萧瑟呀。 等走过一天之后，就很少能够再看到茂密的树丛和清澈的池塘了。啊呜，大漠之上啊，刮来阵阵的西北风，风中夹杂着黄灰色的沙雾，打在脸上生疼啊。虽说大家都做好准备，用纱布蒙住口鼻了，但是一天走下来，鼻子眼里、嘴巴里、耳朵眼里还都是黄沙呀。这第一个晚上，他们呢就在一片长满荆棘草的滩地上就扎了营了，随便找了个胡杨树根就往下挖，干嘛呢？找水源呢。你别说，挖了不深，不一会儿就冒出清水了，舀了一瓢往嘴里这么一放，哎呀，不能喝，不是甜水，又苦又涩又咸呢。这水人不能喝，只能给骆驼和马匹喝，人还得喝骆驼背的木桶中的水。武训今天没有心情，也不肯生火做饭，带着粮食呢，拿出了几块冰冷的馕饼，用馕充饥。啃着馕饼，武训看了一眼狄景辉，武训乐了，怎么一看狄景辉呀，蔫了。武训还记得刚打亭州出发的时候，这个狄公子啊，哎呦，兴致勃勃，看这个也新鲜，看那个也稀罕，俩眼不够用，左顾右盼看路上风景。结果这一天下来再看，这狄景辉呀打了蔫了。狄景辉现在已经开始面对严酷的现实了。大家吃完饭之后，这武训吩咐点篝火。为什么呢？荒漠之上野狼成群呢，为了防止野狼袭击，必须点火，狼怕火，而且整夜这火不能熄灭，一熄灭狼群围上来就完了。你再高的功夫对付一群狼也够呛，有那句话吗？好虎抵不过群狼啊，必须整夜点篝火，得守着，别让熄灭。武训让两个驼夫轮流值守。就这样，武训还不放心呢，睡到半夜起来亲自查看，看一看火还着着吗。结果出来一看呢，武训吃了一惊啊，两个驼夫不见了。发现坐在篝火旁独守的就李元芳一个人。武训一看有些诧异呀，就问李元芳怎么回事，我让两个驼夫守着呢，他们俩呢？李元芳非常随意就回答了，说我看那两个驼夫一路之上也很疲惫的，都是人嘛，于是啊，我就让他们去休息了，自己带他们来守夜。武训一听啊，虽然倍感意外，但是转念一想啊，明白了，你李元芳啊是神都来的校尉，你想在我面前显能耐，是不是装高尚？行，你继续装，哼，我呀不动声色，我看你明天你就装不了喽。哼，这武训冷笑着又钻进帐篷里，他睡去了。第二天呢，再往前走，他们已经深入到了沙陀旗的内部了。放眼望去，除了连绵起伏的沙丘和粗粝相间的平地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景物了。虽然现在是冬末春初，白天中的沙漠也并不酷热，那不跟夏天一样，夏天进入沙漠能烤死你，现在虽然不至于那样，但是朔风骤起时沙尘满天，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呜，来了一股风，这么一卷沙子，白天变成黑夜了，别说举步维艰了，连呼吸都成问题了。武训和这两位突厥的驼夫，那人家在大漠周围生活这么多年，哎，遇到这种天气那太经常了，所以呢还能够勉强适应。但再看李元芳、狄景辉、小孩韩斌他们三个呀，就十分狼狈了，没见过这样的， 再加上三逢老骆驼又不给力，本来半天的路程，这群人呢走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宿营的时候，人跟牲口都已经精疲力尽了。狄景辉今天呢更打蔫了，都受不了了。哎呀，一路之上呢是不停地问呢，什么时候能到衣钵泰呀？还能走多远呢？咋还不到呢？武训懒得理他，有的时候问烦了，武训给两句，好几天呢，慢慢走，刚开始急什么，慢慢走啊。这武训呢心里头更加认定这个狄景辉狄公子就是那种根本吃不了苦的纨绔子弟，让你好好的在沙漠里走走，打磨打磨。他还有点幸灾乐祸，当天晚上宿营的时候睡到半夜，武训再一次的去检视篝火，当时就发现还是李元芳一个人独自的在那里值夜呀。武训一看这个人行啊，昨天晚上值了一晚上，白天也没见到他多疲劳，今天晚上居然还能够独自值夜，真让武训心中隐约的有一些佩服，觉得自己老是对人家不理不睬的也实在不像话。人呢这心都是肉长的。这武训想到这里就走上前来坐在了李元芳身旁。武训这个人呢不善言辞，虽说想对人李元芳表达一些善意，但是呢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往那一坐发愣。没想到啊，这位李校尉比自己还不善言辞，李元芳平常根本就不说话，看着武训过来连招呼都不打，就是静静地盯着篝火沉默。武训也不善言辞，李元芳也沉默寡言，这俩人好望着一坐谁都不吭声。今晚这劲儿，这武训坐了半天一看得了，实在耐不住了，看来呀还得我开口，就主动给这李元芳搭讪。李小薇啊，你有没有对付野狼的经验呢？武训以为呀李元芳肯定会向自己吹嘘一番，那我会。但没有想到啊，李元芳看着篝火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身边没有兵刃，要是空手对付野狼的话确实比较困难呢。吴小薇啊，所以我想请您从所带的兵刃中找一把刀给我，或者给我一把弓箭也行。一说这话，武训当时有点不高兴了，有点面红耳赤啊。武训呢想岔了，误会了，你没兵刃，鬼相信你是狄仁杰身边的卫队长，虽说获了罪了，降了职了，哪能一个兵刃都没有啊？你毕竟是校尉呀。明白了，你一定是看出来瀚海军给我准备的那些兵刃有问题，故此你才借机讽刺我。哼，武训呢越想越生气，本来武训呢还想下半夜把李元芳替换回去，让李元芳回帐篷休息，结果这一番对话武训气了，噌站起身来，头也不回的他回帐篷了，把李元芳撇在原地不愿理他了。到帐篷里躺在那里，这个武训这个气呀，看来中原的武官就是心眼多，为人更刻薄。武训暗下决心呢，绝不能让李元芳跟他一起去衣钵泰组织剿匪军，内忧现在已经够多了，如果再给我添一个外患，这剿匪就成一句空话了。于是第三天，这武训呢，就有意带着驼队慢慢的偏离正途，朝衣钵泰偏西的方向走去了。这一条路啊，都是高高的沙丘啊，比第二天的行程难多了， 众人在路上艰难跋涉，武训心说话，我今天就把你们留在沙漠当中，我自己去衣钵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
3: 踢球去吧。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 山西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

0: 喝茶干什么？
1: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1: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1: 您可不能
2: 不能
1: 走
2: 前
1: 门
2: 啊？为什么？
1: 哎，
3: 老太爷
1: 知道
3: 不得了，
1: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2: 走
1: 后
2: 门，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3: 后门
2: 啊，你们来，
1: 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5: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5: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5: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5: 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
6: 在里头呢。
5: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6: 对了，
5: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擦脖子，
8: 擦脖子，
9: 擦脖子，擦脖子，
4: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0: 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的茶叶是怎么着？
1: 甩不开呀！
0: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0: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带带，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0: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 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6: 来，
2: 嘿
6: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6: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6: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6: 瞧我的，
2: 瞧您
7: 大爷呢？
6: 过去愣拜丈母娘。
8: 快点，快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6: 撑！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7: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6: 什么古瓷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
6: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6: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2: 要抢？
6: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6: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6: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6: 没事，跟你讲。
1: 哎，
6: 不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6: 来，跟我说说。
1: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6: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6: 说
1: 什么？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2: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啊，他要抢我？
1: 嗯。
2: 妈呀！
1: 哎，
2: 躲开点！
1: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1: 问他爹。
2: 哎，
1: 他爹讲什么？
2: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2: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2: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6: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6: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6: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6: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6: 啊。
1: 我没瞧见，
6: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6: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6: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6: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
6: 全
1: 够
6: 啊！
1: 来来，脱衣裳，
6: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 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值得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喂呀！
3: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劝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
0: 样，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3: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3: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3: 哎，
1: 我瞧您累了，
3: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3: 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

0: 我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0: 他要抢？
1: 要抢？
0: 请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拯，
0: 我拿给你瞧瞧。
3: 红参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刚才呀、啊，静姑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0: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0: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工。
0: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工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0: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行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0: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2: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
2: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啊。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哦、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 用管？
1: 打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他？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明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5: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才能到。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旨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0: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壶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 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担心。
8: 你

0: 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3: 呸！哪里来的乌鸦？不会吃。
4: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多，这为什么嘛？
5: 哎呀，六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
6: 老品，
5: 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6: 大号信呢？
7: 哦，谢谢啊，我帮老师签字啊。
6: 哎，来哥。
5: 哎，阿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7: 哎，好。
8: 老师，这信上写六月份湖南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介绍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经验。
5: 经验？我介绍什么经验？袁隆平啊，袁隆平啊，你40岁的嘞，人家讲四十不惑，你怎么还陷在困惑当中呢？你和助手南征北战，忙碌一季，有时候只获得几粒种子，尝试了1000多个栽培稻品种的杂交试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流言蜚语你可以忍受，但你能原谅你自己吗？国家给了你那么多支持，老百姓眼巴巴的盼着多收一点粮食，你却拿不出一点成果，你还有什么脸去开这个会啊？你在会议上汇报什么经验啊？
9: 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现在开始。
10: 袁老师，张所长想请你单独谈谈，这边请。
11: 好，隆平同志啊，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把它搞成功啊。
5: 对不起啊，张省长，我们辜负了周总理，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了。
11: 那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什么问题啊？应该另辟蹊径啊。
5: 是，我也在反思，这几年育种的路子总是跳不出栽培稻，亲缘关系太近了，我想拉开亲缘关系，进一步研究雄性不育材料，一条路走不通就要换一条路，我们准备去海南找野生稻。
11: 好，搞科学研究啊，不要怕失败，需要政府支持的尽管说。
5: 哎，谢谢领导，谢谢。

0: 陈浩斯，到天涯海角喽！
1: 太阳好毒啊，晒一下就脱皮了，你看。
2: 哎呦，怕什么喽？
3: 我跟你们讲啊，三亚的优势在于能以空间换时间，加快育种进程了。你看啊，我们正常搞一个品种出来，要8个世代，就是需要8年了。在海南搞呢，可以加蛋，只需要4年儿。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4: 袁老师，袁老师，哎，你好啊。我是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厂长让我来接你们。
3: 你好啊。
4: 哎，袁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3: 哎呀，

0: 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1: 辛苦了哦，来，跟我来啊！
0: 啊，好，来，玉壶滑梯啊，走走走。
2: 好，
1: 好，
0: 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
3: 讲课的
4: 事儿，有什么急
0: 的？哎哎，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阳花时节找到不育株。
1: 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的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0: 哎呀，冯克山呐、啊，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1: 你说的野生稻啊，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啊，当地人叫它假禾。
0: 真的？
1: 但野生稻是一年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
5: 哎，我问一下啊，野生稻抽穗阳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啊？
0: 对啊，
6: 那要等11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0: 好辣哦！哎呀，克山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了。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被子啦、席子啊，还有腊肉了。
7: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2两，哎，不是我开口有水啊。
0: 哎呀，腊肉低油嘛，那分量肯定就是要减少的喽。
5: 嘿，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这里，温度一高就会低油，半夜我都能听到滴滴答答滴油的声音。
7: 清汤寡水。哎，我炒了个辣椒，我们开饭。
5: 好好，开饭开饭。
0: 哎，好好好。哎，柯三，一起炒了，炒完的我再教你英语。

一起吃，哎好，来来来，哎呀，袁老师，你白天带我们下田，晚上还给我们上课，我真是幸运哦。吃吧吃吧吃吧。袁老师，哎，要开船了，哦，哎，毕福啊，这次呢，我去北京请教专家，多找一点资料，这边的工作。 千万不要耽误了啦！你拉着冯克山继续走野生道，好吧？好的，老师，您就放心吧。哎，都11月了，北京冷，这回可别住地下室了。

0: 李大哥，这边是铁路大桥旁的沼泽地，都是杂草哦。哎，
1: 现在正是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旺盛期，
2: 生育形状容易识别。哎，
0: 两只野兔在吃草啊！哎，跑喽！哎，
3: 柯山，
2: 兔子跑到那个方向，好像是片野生稻，
3: 来，过去看看。
0: 好。
4: 是假河，就是你们说的野生稻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给，拿着放大镜，我们一株一株找。
4: 好，来。
0: 这些野生稻的花要十分肥大，颜色鲜黄，张影角度大，生殖形状很容易识别啦。不过，李大哥还是要靠你的专业知识啦。
1: 哎，怎么谦虚上了？
0: 你跟袁老师学辨别雄性哺乳猪六年啦，能一眼识宝，给我吗？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能够认得出了。
2: 柯山，你看，这株野生稻很异常。它分裂成三个稻穗，这三个正在扬花的稻穗，花要瘦小，雄蕊退化，形状像小火箭，色泽浅黄，不开裂散粉。
0: 对，对，很像我们实验田里的雄性哺乳猪的花药啊。嗯，
2: 它很可能是一株雄性哺乳的野生稻。
5: 1970年11月23日上午，三亚南红农场附近发现一株野生雄性哺乳猪。

0: 老师，
1: 哎，
0: 发现这株野生稻后，我们就把它连根带泥挖出来，种到了实验田里。
1: 我采集了稻穗上面尚未开放的小花朵，把它置于1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大量不规则形状的白玉花粉。我仔细观察，反复辨认，
0: 什么结果？
1: 比夫啊，你判断准确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天然花粉白玉的野生稻嘞，极为罕见了，就叫它野白雄性白玉野生稻。
2: 野白，
3: 野白，
2: 野白，
1: 野白，
2: 我们找到了，
3: 找到了。
1: 比夫哥仨的，你们两个立了大功啊，我要给你们鞠躬啊！
2: 老师，老师，哎哎。

0: 老师，你怎么了？没有，没的事，没的事，就是屈肱一弯腰，有点头晕了。
1: 老师，快坐下。老师，一定是接到电报，连夜往回赶，把您给累坏了。
0: 哎呀，兵归神速，要把野败的不育基因尽快转入栽培到，看看这个不育现象啊。
2: 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遗传的？好，
1: 老师，我们用正在抽穗的仙稻广矮三七八四与野败杂交。
3: 老师，野败杂交组八个组合，65朵小花，
2: 一天24小时，康复试验秧苗。
1: 袁老师，台风啊，台风在海南登陆。
2: 去田里面，快快快，抢救秧苗！是，
3: 老师，你感冒发烧了，你别去了！
2: 不行不行，所有人都去！田里水漫到膝盖了，秧苗要淹坏了！
3: 啊，冰斧啊！
1: 把秧苗挖出来！啊！
2: 万吉，你带人把我们睡觉的船板搬过来了，快点！啊！
1: 袁老师，农场组织了一批农民来帮忙抢救了！啊！
2: 好，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
3: 辛苦大家，把秧苗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就在田里面，田里面，轻一点，千万别走。
2: 老师，老师，你怎么了？
3: 不管我，不管我，秧苗按试验田园样放在床板上，运到安全的地方。拜托了，太多苦味了。
0: 我们把研究终点放在野败上面。第二年，发现这个家伙真是个好东西了，雄心不育，而且不育性能够保持下去。到了1973年，我们用野败杂交育成了不育系，实现了三系配套。秋天的时候呢。 试验田收割那天，我把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

0: 我们这里紧张，兵符，你来吧。我也紧张啊。
1: 上阵，报数。
0: 好。

0: 505公斤，亩产505公斤。你看看，一点二亩试验田，亩产505公斤的杂交稻高产优势第一次显露出来了。我今年啊45岁，梦想终于实现了一小部分了。
1: 我们中间只种耕一次。
0: 施了一次肥，就把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到了500公斤，那快老师把小提琴都带到打谷场来喽。那搞科研也要有点爱好不？我大学就会拉小提琴了嘞，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啊，我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把小提琴，那我唱歌也是好得很嘞，嗓音低沉啊。 同学们还给我起个外号啊，叫大贝斯。对对对，好，我们下一步，优选种子，分送给全国各地的科研单位。分送啊，要让杂交水稻真正在大面积生产中应用啊，需要大规模制种，我们要团结全国力量，扩大在南方的繁殖和选育。
2: 尽快获得足够的种子，
3: 老师，整整10年了，你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过的，这3个儿子分在3个地方养，他们上几年级你都不晓得，这些种子都是你的心血呀，就送了吧？
2: 再好的成果不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极大的浪费了。
3: 哎，老师，这可是种子啊，要不要？
0: 等我们自己向公关成功，再向外推广。我母亲讲过，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杂交水稻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光靠我们几个人搞是不得行的了，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4: 中人食材火焰高嘛，对不对？
5: 对。
4: 哎，大家排好了，大家排好，一个个来啊！哎，大家，我们季报家门啊，我们是广东的，
6: 广西的，
4: 啊，
7: 山东来的，
4: 我们是福建的，
5: 我们是福建的，
4: 江西的，
8: 江西的，
4: 江西的，
8: 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江西的，
1: 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了，
2: 我们来跟你学入种的。
1: 欢迎呐！哎，诸位同行，各位老乡，欢迎你们齐聚南红农场。我看这个阵势啊，一直由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啊、生产队六级农业人员组成的自种大军呐、浩浩荡荡近万人呢，空前绝后，协作攻关。谢谢各位，谢谢啊！你们现在来的正是时候，倘若早点来啊，你们很可能跟着我们多走不少弯路嘞。现在呢，有了野败的初步成功，国家中式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组织过路人马驻扎到海南来制种，要我啊当这个技术总顾问，这是激战的前夜了。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擦把汗加把油，抓时间抢进度，提高结实率，探索制种高产之路，让老百姓呢多打粮食，吃饱吃好。
3: 哎呦，袁老师，真是太大气了，不是奉献出过我们的种子，
4: 你就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种子。
3: 是啊，
2: 老罗呢，你有大厦的风范呢，我们

0: 袁大师啊，我是生产队长，我们那里种杂交水稻，动我飞机亩产就到1000斤了，乡亲们都愿意种，讲这是幸福稻哎。
1: 哎呀，袁老师啊，我们恭喜你了，叫天翻身稻，现在我们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啊都要下下袁隆平喽。
2: 我们都要记住这个名字，袁。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三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七点了。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你拿这什么钱？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3: 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1: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0: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0: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到

0: 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 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没有什么可能。
14: 我们要想办法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1: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1: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2: 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2: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2: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2: 疼吗？
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3: 你们吵架吵完了？
1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4: 嗯。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0: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 陶章去。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走，都脱，快跟上，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

0: 神。
1: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老调名家韩文梅。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欣赏过保定老调戏的，会有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宏的强烈冲击感。老调唱出了北方人所特有